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0: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0: 哎，赵老师，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0: 你好，
3: 你好，
2: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3: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0: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1: 打多少枪啊？
0: 总共是打了8枪。
1: 8枪
0: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3: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3: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

0: 些财。
1: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2: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0: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1: 得用的什么枪？
3: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 M20，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哦，
1: 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没有，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4: 好。
5: 是吗？
6: 哎，请出。
5: 吴老师呢？啊，
6: 里边躺着呢。
5: 吴老师，
7: 春儿，哎呀，
5: 怎么病了？耶，
7: 你怎么来了？
5: 嗓子怎么哑了呢？
6: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5: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8: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7: 啥？啊？啥？啊？
8: 没事，吴老师。
6: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7: 啥？
6: 没事。
5: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7: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6: 吃药吧。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肯定啊，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呢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
1: 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县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金水滩镇龙门村碧波荡漾，人声鼎沸，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第四届湖上渔村文化活动在云和湖畔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将端午民俗、龙舟竞渡、非遗体验、湖畔夜宴融为一体，八方游客齐聚龙门村，共赴一场山水与文化交融的文旅之约。近年来，龙门村依托公园乡村建设，先后打造了龙门渔街、龙门驿站、龙门渔馆等节点，村庄颜值持续提升，却始终面临业态不足、人气偏弱的发展瓶颈。为把山水资源与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金水滩镇渔跃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锚定文旅破局路径，以端午假期与中考季为契机策划活动，全体技能型干部全程参与方案打磨、场景布置与现场保障，用一场有看点、接地气的文旅盛会为渔村聚人气、添活力。下午一时活动启幕，整座渔村瞬间沉浸在热闹的端午氛围里。清水平台上，插花娘娘祈福仪式温情开展，龙门老街里粽香与艾草香交织飘散，包端午仙粽、做艾草花束、制端午香囊等体验项目前排起长队，让大小游客都沉浸式解锁了端午节日的仪式感。15时30分，龙舟表演活动掀起当日最高潮。本次赛事特别联动 GBA， 邀请球员练张青到场助阵，并参与龙舟点睛仪式。点睛礼成，自知跨村组建的龙舟队伍伴着龙龙鼓点齐齐挥桨出发，湖面之上四条龙舟劈波斩浪，你追我赶，湖岸之畔加油声、呐喊声与擂鼓声交织成一片，既展现了渔家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暗含着乘风破浪、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
2: 今天来看龙舟赛，这个搞得也很好，也有很有那个农那个民族特色，包括他们那些渔村啊，那些都搞得很好，那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每年都来看。
0: 一场娱乐盛会，激活一方乡村活力。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夏季文旅供给，带动了村内餐饮、农特产品销售，拓宽了村民就近增收的渠道，更检验了全镇技能型干部的实战能力。下一步，金水滩镇渔跃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将继续以技能培育为抓手，持续深挖船帮文化、渔家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擦亮渔村文旅品牌，把干部实训与乡村共赴深度绑定，以固定的人才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文化、治理内生动力。记者肖俊康、雷建飞、林静报道。进入六月下旬，初夏气候特征愈发明显，闷热潮湿的体感持续萦绕，晴雨切换频繁，局地天气多变成为近期天气主旋律。
1: 据县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以阵雨、雷雨性雷阵雨天气，气温较高，局部地区有35

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并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自24日起，我县天气格局迎来明显转变，气温逐步回落，雷雨带南北摆动，带来持续阴雨天气。本轮降水将贯穿24日至28日，整体累计雨量偏大，其中26日和28日局部有暴雨，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预计6月29日至7月3日多晴热高温天气，降雨停歇，气温快速回升，各相关单位需加强水库调度和科学管理，提前应对后期晴热高温天气带来的用水保水需求。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当白娘子走出雷峰塔，迎面而来的不是法海，而是电梯。看经典如何演绎当代文明，一起来追。

0: 完了完了，撞到大师了！
1: 官人啊，官人啊，
2: 乘坐电梯要先下后上呀，你这也太急了。
3: 许仙，可知错？
4: 知错知错，听内人先出，听外人后进。
5: 凡事都要守规矩，才不会弄笑话呀。
6: 大师再见。
7: 电梯不是赛道，先出后进不抢道。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浮云街道牧羊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0: 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0: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红中心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0: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0: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0: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2: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2: 不。客随主便，听我的。
0: 哎，这
2: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2: 哎呀，不行。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
1: 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2: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1: 过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军，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1: 啊。
2: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1: 哦，还有这么回事吗？
2: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0: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买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

0: 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1: 老师，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姐啊，
3: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4: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6: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4: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4: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4: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4: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7: 情况怎么样啊？
4: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8: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4: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7: 是啊，
9: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4: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9: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7: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4: 是吴老师，我懂了。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9: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这样，我跟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仲卿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仲卿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哥，这案卷真是长太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见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吧。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在这等着啊，
2: 没事。
0: 进。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草了。嗯，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他们。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
1: 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嗯，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完全不一样。
1: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
1: 没有离开西城，
2: 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秦总，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嘛，这很正。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

0: 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子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哎，他听。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放，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涛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朱，
1: 嗯，
0: 老朱，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先生，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雷主任，
1: 官儿啊，
2: 好
0: 啊，好，
3: 你好，你好，哎，师叔您好，哎
4: 呀，辛苦了，辛苦了，
5: 我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1: 那就别说了。
6: 顺利吗？
7: 梁局
6: 还行，
7: 梁局
6: 还行。
8: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7: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9: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0: 小邓来了，
9: 走。
10: 看来是有情况了。
7: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9: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2: 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走走走，哎，上车，
2: 直接看视频。
0: 走。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你坐，吴老师。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李真，你来给我放一下。
1: 哎。
2: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3: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了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3: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

0: 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1: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

0: 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1: 200人？
2: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1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3: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4: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3: 提着乌鸦嘴。
0: 登，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5: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灵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1: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八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1: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
3: 好，
2: 都回座位。
3: 来，大家坐。
1: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T。
4: 对，600T。啊，
1: 我们呢，需要在1-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5: 好。

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赶快去看看。
2: 走，看看。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临潞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布袋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布袋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4: 调出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3: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3: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3: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布袋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5: 走，去现场。
3: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6: 好，
7: 知道了。
8: 梁局，
3: 哎，
8: 这片区域你熟吗？
3: 不太熟。这里是临潞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9: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临潞山，过了临潞山就是内江。
3: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9: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10: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9: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 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10: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啊。好，
2: 大哥，
0: 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2: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2: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2: 嗯
3: 嗯，对我。

0: 就别这样
1: 啊，
0: 小伙子不错，
1: 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2: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1: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3: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浦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没准。
1: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1: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0: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1: 好不好？
0: 把脸擦擦。
3: 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

0: 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那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请
4: 到十号。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怎么样？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
1: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3: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2: 行了，你先坐下。秦总，秦总。
0: 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2: 是个网吧。 你看着他，给你看面相就能显老好人。
4: 是啊，
2: 走。

0: 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1: 你要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0: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1: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到时候再回去呗。
0: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1: 当然。

那时候我才知道，人们在生死面前有多渺小、多无力。蓝云裳，算我拜托你了，跟我合作好不好？

0: 虽然我很讨厌你，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人，是个好律师。
1: 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对我来说已经承担了赞美了。
0: 问你件事，
1: 你说。
0: 我把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1: 你想跟检察院谈条件？
0: 我不想谈条件，我很简单，我给你了，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就算你出庭作证不会有好处，但至少可以阻止那些毫无社会意识、一心只想着满足自己贪念的人去伤害其他人。
0: 你是来和我玩的吧？啊？我不想想那么多，我很简单，我是一个父亲，我想救我的儿子。
1: 我已经联系了儿童团生公益项目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0: 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你再忍耐一下好不好？
0: 我忍耐了很长时间了，很快是什么时候？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1: 杨医生。

0: 怎么了？还要等着？庭上说了，得来现场看看，要不然不知道怎么修复。
1: 修复整个岛。罗远，罗远，你这洁癖的毛病，是不是已经被这下现场的习惯给治好了？
2: 提这茬干嘛呀？我本来都忘了。
3: 行啊，可能也没有什么洁癖，发现你也没那么爱干净。
4: 这恰恰说明我态度认真，不拘小节，好吗？啊，关键多不拘小节，才能闻不到这个味儿啊！
1: 哎呦啊，干活。

1: 我们这儿有一层一层垃圾，覆盖一层土壤，又覆盖一层建筑垃圾，又覆盖一层，这就不是单纯的倾倒危险废物了。要是按照我们林海兰大法官的办事风格，我们首先得一层一层的把不属于垃圾这一部分都先给抠除掉。
2: 对啊，庭长，我真打算这么统计。
1: 现在岛上的垃圾清理很难核算清楚，就像咱们那个办公室里的垃圾都放在一块儿，外人进来很难搞清楚到底是谁扔的，是吧？嗯嗯，
3: 也是啊，嗯。从行政角度来讲，这个小岛属于大江市，但是被告人说了，这些垃圾是从外省市拉过来的，咱也不能保证说有没有外省市的人在这儿倾倒过，多因一果，来源复杂，哎，很难鉴定啊。
4: 庭长。 按照被告人的说法，他们这次的垃圾其实是刚刚才掩埋进去的。这个小岛要是本身就有其他污染，我们就很难界定这次行为造成的实际后果。
1: 这有什么难认定的？

0: 按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也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
1: 没错，这个在刑法修正案80已经做了修改和完善。
0: 不过小庞的疑问背后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点。
2: 什么？
0: 垃圾掩埋的危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际后果，它是可以叠加的。被告人这一次垃圾倾倒的危害和这个小岛实际受到的危害是不一样的。按通常的思路，我们首先要修复土壤，但是如果把这笔钱算在这个被告人头上，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问题是怎么算，算多少？
2: 如果只是修复这小岛的局部的话，那整个环境怎么办？如果想把整个小岛都修复了，
3: 修复费用又从哪儿来？
0: 垃圾掩埋的时间检测出来了吗？
4: 哦，我现在打电话问。
5: 这些是你们昨天登岛采集的数据资料。小岛的东侧、南侧已经有渗透液了，里面的重金属含量明显比碧湖的其他区域要高。掩埋时间上，这个区域基本上肯定是3年以上，这个区域应该是3个月以内。对于土壤的损害和你们提供的资料是一致的，老坑比新坑重金属的含量要高很多。
0: 谢谢夏老师的分析。黄云，带夏老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
6: 这新倾倒的垃圾就占小岛的1/5，原来这1/4该谁负责？
7: 有多少就判多少吧，有1/5就判1/5吧，总不能为了判而判吧？你说呢，村长？
0: 环保局那边什么情况？
8: 哎，李检察官，他就是张伟。李检察官，你在这？这，
9: 张伟，这是你的逮捕令。根据吴成功、施碧霞夫妻的指控，你涉嫌收取二人贿赂，共计50,000元整，令吴成功、施碧霞夫妻成功取得了垃圾清运资格证。
8: 这没这回事，我没有。
9: 张伟，你通过你岳母的账户收受50,000元，这是事实吧？
8: 我从头到尾只拿了这50,000块钱，我只想行个方便帮帮他们。我没想到他们会。
9: 带走。
8: 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不起。
10: 村长，纪委监委来信说人已经控制住了。
0: 好，等公安和检察院补全证据，咱们再去一趟环保局。
1: 贪腐的审理跟我们这边不冲突啊。
0: 但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罚被告，还要修复小岛，不是吗？或许环保局那边能有什么思路可以帮到我们。我先下班了啊。
1: 那我也下班，
0: 后面2天不用加班，放假。
11: 后面2天不就是周末不上班吗？
1: 耿法官，你跟厅长学一学。
11: 我学他什么呀？
1: 学他朝气蓬勃，主动热情啊。
11: 他不是找借口去找夏老师吗？
1: 说到点上了。
12: 吴总啊，我听说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有一些厂商跟你们金某水务有合作呀。
13: 既然您知道了，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咱们这个园区的污水排放能力我估计已经是饱和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的话，那对于园区的厂商来说，排污的成本会很高。
12: 这个情况我都了解，所以我才跟你们的张董接触。
13: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确实有些受宠若惊，按理说您有想法应该是我们董事长亲自跟您会面，我就是个执行人。
12: 哪里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水厂运营一线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想先从你这儿了解一些软件硬件方面的需求。
13: 我们董事长说的没错，您确实是个实干的。我这也不能怠慢呀，这个是我为咱们园区特意做的项目策划，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简介，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金蒙水务目前的规模。

0: 今晚的行动非常特殊，大家把手机交上来。同志们，我再重申一遍，今晚的行动非常特殊，我们的抓捕对象是金蒙水务，大江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事关环境污染，一定要仔细认真，所以。 今晚的抓捕行动，我们务必稳准狠的完成，不给他们销毁证据和串供的时间。另外，我们务必要保证金蒙水务正常的生产运转。随我们一同前往执行任务，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我们要保证抓捕一个替换一个上岗，不能让园区的排污系统瘫痪，引起恐慌，任务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0: 所有的污水排出以后啊，我们再把净水阀打开排新水。
1: 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已，那时候我家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能够才能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2: 周公没有接受纣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少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少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少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片段一直是陕西岐山皮影戏中最经典的曲目，戏曲中的唱词全部来源于古老的典籍《尚书·军事篇》中记载的周公说服少公的答词。
3: 八仙手比葫芦撒酒钱。
2: 在这篇答词中，周公向少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少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
4: 本和之啊，他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传下去，本之数之啊，之长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2: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

0: 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1: 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了，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的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啊，长子继承，由大宗小宗呢造成一个等于一棵大树吧。那么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那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0: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在有周王后称呼的同系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吉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1: 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这个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呢，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顺啊，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一点他是做到。
0: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移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移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移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2: 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啊，他是东方，哎，他一旦有什么事情他离太远，所以他呢，哎，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办法处理，但是我能够临时的这个制约四方。
0: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

0: 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共12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3000年前的古都逐渐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丘兆、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古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5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4方形的圆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1770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1: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那个时候明堂这个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的。这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这个整个天下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在当时周公造成以后呢，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那么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人的价值。
0: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他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300、曲礼3000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家礼、宾礼、君礼与兄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数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形成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劣，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2: 这个坐立行走
0: 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

0: 织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这是周礼中的士官礼，原本是士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
1: 礼而幼稚，顺而成德。
0: 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尊重，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祝词中多次郑重的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鸿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2: 礼后面一定要有人来支撑，有那个他才就有动力，他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礼必须与时俱进，所以礼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礼就是履，履就走，它一定要经过实践，它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这合在一起，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掩饰。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呢，孔子对周公所讲的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0: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三千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
1: 拜寿祭之。
0: 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上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上鬼、迷信巫术走向礼制、德制。
3: 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确定。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气味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那怎么拿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象化，变成礼。这个道德礼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0: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周公治礼作乐，旨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就乱，二年可殷，三年建燕，四年建侯位，五年迎成周，六年治礼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2: 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确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大公无私的德性，一种忠诚的德性，一种对于这个天命的一种承诺了。那么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成王基本上就完全在他的掌中嘛，一种尊重了。然后对于礼，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特别他如果真正

0: 是有重罚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吧，对于周代的这个国运啊，这样昌隆能够这样发展下去，它起了极大的作用。
1: 桓正三年后，

0: 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的所在，在这块土地上，在周公去世数百年后，孔子诞生。面对春秋之事，礼崩乐坏，孔子积极主张克己复礼，他所遵从的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1: 孔子对周的情况他当然更熟悉，因为他比较熟悉，那么他认为如果能够回到东周啊，这是一个郁郁文哉，这是好事情。可是他绝对是要有很多的阴格，有很多改变。可是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也是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德具体落实成礼乐制度以后，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安定的一种大进大法。
2: 周公治理作乐，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代表，更多的是这个王朝的这个礼乐礼仪制度。你看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还看到啊，春秋的时候很讲礼，非常讲礼啊，那是想继承周人的文化传统啊，包括春秋的时候吟诗啊，然后这个外交的时候用诗，贵族之间用诗啊，这些东西都是周的文化传统。
0: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影响跨越千年，从未消失。作为中华文明的创设者，周公在华夏子孙心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3000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创的明德、慎法、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一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西周1522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在周人眼里，这是上天对西周灭亡的警告。但周幽王却不顾天怒人怨，宠爱妃子褒姒。褒姒自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相传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周幽王就命宫女每日撕帛给褒姒听，但褒姒脸上依旧没有笑容。于是周幽王甘愿做最荒唐的事情，他命人到骊山烽火台上点燃了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诸侯们看到烽火后马上率军赶来，然而诸侯们到来后发现自己被戏弄了。见此情景，褒姒笑了。周幽王以后又这样干了几次，诸侯们屡次受骗后终于不再来了。公元前771年，犬戎攻打镐京，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

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看龙舟、赏飞蚁、赴一场鱼跃龙门之约。前期高温半强对流，后期持续梅雨降水来袭。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县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锦水滩镇龙门村碧波荡漾，人声鼎沸，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第四届湖上渔村文化活动在云和湖畔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将端午民俗、龙舟竞渡、飞蚁体验、湖畔夜宴融为一体，八方游客齐聚龙门村，共赴一场山水与文化交融的文旅之约。近年来，龙门

0: 村依托公园乡村建设，先后打造了龙门渔街、龙门驿站、龙门渔馆等节点，村庄颜值持续提升，却始终面临业态不足、人气偏弱的发展瓶颈。为把山水资源与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锦水滩镇渔业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锚地文旅破局路径，以端午假期与中考季为契机策划活动，全体技能型干部全程参与方案打磨、场景布置与现场保障，用一场有看点、接地气的文旅盛会为渔村聚人气、添活力。下午一时活动启幕，整座渔村瞬间沉浸在热闹的端午氛围里。清水平台上，插花娘娘祈福仪式温情开展，龙门老街里粽香与艾草香交织飘散，包端午仙粽、做艾草花束、制端午香囊等体验项目前排起长队，让大小游客都沉浸式解锁了端午节日的仪式感。15时30分，龙舟表演活动掀起当日最高潮。本次赛事特别联动 GBA， 邀请球员练张青到场助阵，并参与龙舟点睛仪式。点睛礼成，自知跨村组建的龙舟队伍伴着龙龙鼓点齐齐挥桨出发，湖面之上四条龙舟劈波斩浪，你追我赶，湖岸之畔加油声、呐喊声与擂鼓声交织成一片，既展现了渔家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暗含着乘风破浪、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
1: 今天来看龙舟赛，这个搞得也很好，也有很有那个农那个民族特色，包括他们那些渔村啊，那些都搞得很好，那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每年都来看。
0: 一场娱乐盛会，激活一方乡村活力。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夏季文旅供给，带动了村内餐饮、农特产品销售，拓宽了村民就近增收的渠道，更检验了全镇技能型干部的实战能力。下一步，锦水滩镇渔业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将继续以技能培育为抓手，持续深挖船帮文化、渔家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擦亮渔村文旅品牌，把干部实训与乡村共赴深度绑定，以固定的人才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文化治理内生动力。记者肖俊康、雷建飞临近报道。进入六月下旬，初夏气候特征愈发明显，闷热潮湿的体感持续萦绕，晴雨切换频繁，局地天气多变成为近期天气主旋律。据县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以阵雨、雷雨为主，气温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其中23日受副高边缘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较高，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并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自24日起，我县天气格局迎来明显转变，气温逐步回落，雷雨带南北摆动，带来持续阴雨天气。本轮降水将贯穿24日至28日，整体累计雨量偏大，其中26日和28日局部有暴雨，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预计6月29日至7月3日多晴热高温天气，降雨停歇，气温快速回升，各相关单位需加强水库调度和科学管理，提前应对后期晴热高温天气带来的用水保水需求。记者临近报道。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当白娘子走出雷峰塔，迎面而来的不是法海，而是电梯。看经典如何演绎当代文明，一起来追。

0: 完了完了，撞到大师了！
1: 官人啊官人啊，乘坐电梯要先下后上呀，你这也太急了。
2: 许仙，可知错？
3: 知错知错，替内人先出，替外人后进。
4: 凡事都要守规矩，才不会弄笑话呀。
5: 那师再见。
6: 电梯不是赛道，先出后进不抢道。
7: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浮云街道牧羊自然村去。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六月是杨梅成熟的时节，在我们元和街道陈前村麻车岗自然村的杨梅也即将大量采摘上市，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在麻车岗村海拔300米的山野之间，温润的气候，充沛的光照与自然雨露，滋润着一片历经40几年生长的杨梅林。这200多亩的原生态杨梅基地是村里代代耕耘的特色林果产业，没有大棚速成培育，没有化学药剂催养，全程依托山林自然环境生长，用最朴素的山野滋养，孕育独属于这里的清甜杨梅风味。这片杨梅基地主要栽种两个品种，分别是黑炭杨梅和冬葵杨梅。根据常年生长规律，冬葵杨梅固定在每年六月中旬端午前夕迎来成熟期，每到这个时节，漫山翠绿点缀着串串红果，山野间满是丰收的清甜气息。
0: 咱们有种植多少亩？
2: 种植的话大概是200多亩。
0: 那咱们这个杨梅园种植了都有哪些品种啊？
2: 规模多的话都是以冬葵为主，黑炭梅呢都是每家每户种个两三棵。
0: 平时有多少人去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呢？
2: 平时的话差不多

0: 也就23户左右。
1: 百亩杨梅林由村里20几户人家共同管护，日常的打理、修枝养护大多依靠常年定居在麻车岗的留守老人，他们熟悉每一片园地、每一株果树的生长习性，日复一日细心照料。等到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村里家家户户全员出动，家人们协作上山采摘，用最细心的手工方式采摘每一颗新鲜的杨梅。口感与安全的底气源自于坚守的原生态种植方式，整片杨梅林全程不打农药，肥料全部选用天然有机肥，从源头守住了果品的安全品质。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早前实地取样化检土壤，各项指标表现不错，这片土地先天条件很适合杨梅发育。
2: 平时像咱们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啊，施的是什么肥呢？
0: 施的都是有机肥，你比方说羊粪、鸡粪、鸭粪这种。
2: 日常管护当中有没有打农药呢？
0: 那从来都没打过农药的。第一呗，杨梅成熟前后雨水特别充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后土壤成分就非常适合这个杨梅生长，所以说导致麻车岗杨梅糖分是很高很高的。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杨梅远超普通大棚种植的果品。这里的杨梅不依赖人工灌溉，全程依靠自然雨水浇灌，加上山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果树生长周期更长，糖分沉淀更加饱满。成熟的优质冬葵杨梅个头饱满圆润，长势好的有乒乓球一样的大小，吃起来更有山野独有的清爽果香。
2: 嗯，那我们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0: 海拔的话大概是300米左右啊，这些温差比较大，就是更适合杨梅的生长。
1: 村里的钱大娘种植杨梅已经有40多年，自家20多亩园地全由夫妻俩照看，40几年种养下来，摸透了本地气候与土质变化，坚持顺着自然规律打理果树，踏踏实实守着自家的杨梅园。
2: 您自己种了多少亩杨梅啊？
3: 20多亩。
2: 20多亩啊，20多亩。那个平时都是谁来打理呢？
3: 都是我老夫子了，老了。
2: 啊，跟你老伴儿。那咱们这个杨梅平时打不打农药的？
3: 不打，我自种过。
2: 嗯，蛮甜的。
3: 嗯，
2: 很好吃，很好吃。
3: 嗯、
2: 那像这么好吃的杨梅，它平时施的是什么肥啊？
3: 脂肥啊，二肥啊，都这些嘞，是我弄出来呗。那个我找春晓这个肥啊。
2: 啊，吃的都是有机肥，咱们纯天然的这个农家肥。
1: 杨梅快要成熟的时候，陆续会有外地游客驱车过来入园采摘。老两口遇上远道而来的客人，常会在售价上适当让利，让客人亲身进山采摘鲜果，体验田园乐趣。吃过之后大多印象不错，口口相传，来村里买杨梅的回头客渐渐多了起来。
2: 阿姨，平时咱们来外地客人来咱们麻车岗摘杨梅的人多吗？
3: 有这一后人来的套的，给我试套的给杨梅后期来的，我的套卡给安奥的金家的给杨梅呗，子我来麻卡给优惠的呗，聊出的钱了呗，车把亏卡给试套试得上的起给来呢。被欢迎大师都没去过那套杨梅，我来这一个杨梅我也熟悉几个，但是都那实在是这样，别吵别去。
1: 全村农户靠着杨梅谋生，山上现存的果树多数已经生长40年上下，这种果树正常能存活50年。常年和果树打交道，村民慢慢发现，树龄偏大的杨梅树根根系扎得更深，从泥土里吸收养分更充足，结出来的果子吃起来甜度更好，老树出产的杨梅也就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
2: 这个树龄有多少年啊？
0: 树龄的话，应该是到今年为止是40多年。
2: 40多年？
0: 哎，40来年，40年左右。
2: 那咱们正常的杨梅树的话，寿命有多长呢？
0: 我估计也就50来年，因为我们刚才走过来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老的杨梅，也就差不多寿命到了，很多就枯掉了。
1: 市面上本地杨梅售价大多在10元左右，实惠的定价加上原生态的品质，在周边市场很受欢迎。

0: 眼下这批冬葵杨梅就要大量上市了，村里面也早早盘算后续的产业升级。按照村委的想法，后续打算联系相关农业专家，引进甜度表现更好的杨梅品种，将原有的老树资源继续保留，慢慢优化整个杨梅园，并在杨梅树空隙处栽种板栗、雪梨，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
1: 那有村里有没有计划下一步打算再引进一些这个杨梅树呢？
2: 也就是有这个打算去跟农业农村局那边或者是省里面的领导啊，就这方面专业对口的专家去联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把它引进。
0: 与此同时，搭建马车岗杨梅品牌布局现在周边市场售卖，线上网店线下实体同步推进，借着物流的便利把杨梅销往各地。
1: 平时销路怎么样？
2: 销路的话基本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年了，也是在当地也是口碑也比较好，也是受老百姓的认可。以后呢，我们村两委也想就是跟农业农村局联系一下，是不是能线上也把它开发出来这条线路，我们线上也卖，然后线下也卖，然后是不是还能往更远的地方去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接下去想往更远的地方销售的话，我们准备是走这个冷链技术，保证杨梅的新鲜度。
0: 从早年的零星种植到如今百亩果园支撑一众农户日常开销，这片杨梅林陪着村子走过几十年，自然环境的馈赠加上农户踏实的管护，小小的杨梅慢慢变成农户增收的关键产业。未来跟着品种改良、销路拓宽，山间鲜果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3: 好品质的杨梅，品着酸甜，吃着放心，也欢迎大家来选购马车岗的杨梅。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呢？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2: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1: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我问你，近几日可吃过五娘的包子？吃过。
1: 最近几日，失踪的那些精甲卫跟你有何交集？啊，5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如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1: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好，一起去死吧。
1: 起身。
2: 是。
3: 师傅，交给徒儿。身上的是怨气，对付妖的阵法没用，换成对付人的，魂阵变乾离。

0: 死你。
1: 煤球，煤球，煤球，
2: 煤球确实是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瑶害人，损坏罗盘也是为了引来仙师前来救人。无论如何，他护了自己最想护的人。
3: 煤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1: 昨日让你献了妖性，我生怕，我怕你会真的害人，可我没想到啊，你这么傻。为了我，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呀？

0: 干娘，为何是你啊？不要再叫我干娘！你当真以为我开着客栈，是为了看看你们追思我儿？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你们营里的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报仇。我要为我的儿报仇。
1: 小五兄弟死是个意外啊！当年死狱里那条巨蟒太厉害，小五兄弟是因为浪。
0: 不成，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1: 怎么会啊？
0: 他们酒后吐真言，被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

他刚刚15岁。见我日日浆洗做饭太辛苦，才虚报了年龄来望相官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让我不再那么

0: 死于把他推出去为了骏马，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性命。金玄秋，你虽然当日别以为日日对我嘘寒问暖，叫我一声干娘，就能抵偿我儿的性命了。 尸骨还孤零零地留在死狱，你若真把我当娘亲，为何不把她给我带回来？
1: 我试过呀，可死狱里那条巨蟒它
0: 都是借口。

神仙，对，那可是真正的神仙啊！你们这些人，最终都会被神仙杀死。

0: 是什么来历？若见不到我儿的尸骨，你们再问什么，我都不会动手半个字。我不是林泉用这道符文，想怨气都在五娘身上。
1: 就是灵泉的手段。天快亮了，先把人带回营中再说。
2: 是师傅。
1: 苏玉水果然没让我失望，灵泉的线索就在眼前。
2: 接下来五娘会怎么样？
3: 毕竟是折了人命，朝廷定会派人来审。
1: 秦师叔，五娘的儿子确实是被人害死，他复仇心切，落下心病。
3: 被邪物所成，我们还需查一查，到底是怎样的邪物，才会将人的怨念放大到这个地步。我了解五娘的性子，若不找回五老弟的尸骨，五娘不会开口。
1: 可死狱这地方，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
0: 什么东西啊？
3: 路过的精怪而已。
1: 魏秋吗？你倒是认得。这望乡关的事和万恶之首林泉有关。你如何知道的？
3: 自绝山开始，魏秋便一直找林泉，忽然出现在这儿，自然也是为了林泉。
1: 师傅，徒儿身为您的真传弟子，愿为您效劳。
3: 我只许你查望乡关的案子，其他的与你无关。
1: 师傅，你看，魏秋刚刚已经见过我了，难保他不会对我下手来要挟您。
4: 所以，还是让我跟在您身边一起查林泉，我才安全呀。不让魏秋下手也简单，此案查完你们回西山就是。啊！苏一水，你这个侄儿，我一定要讨回来。
5: 太子殿下到，望乡关守军秦玄九参见太子殿下，
6: 不必多礼。
5: 苏宗主来望乡关，有何贵干？啊，
1: 玉公子，我们下山历练，刚好在望乡关碰到妖怪害人，就过来了。
6: 那正好，上次相聚匆匆，这次既下山历练，便随我同行好了。
5: 我徒儿历练自是与我一起，与太子殿下无关。
6: 妖怪害人，却要把人看管。老冯。

0: 徒儿拜见师父。秦校尉是秦歌的徒儿。是。你是？徒儿名叫秦玄九，20年前，程蒙师父在沙场上救过我一命，因而拜师。师父转生之后，徒儿就宫中寻过你呢。啊，
1: 记不清了。既然没有学过仙术，你也便不算我徒儿。
2: 确实是半人半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害死军中士兵，那便是朝廷的事。来人，将牢房中的人押回京城。
3: 是。
4: 慢着。
2: 苏宗主是何意？
5: 妖邪作恶，一向由玄门管，如此半人半妖的怪事，更是马虎不得。
2: 太子殿下越界了。
3: 苏宗主在西山跋扈，在军营，替要如此霸道吗？太子殿下一句话就要把人带走，谁更霸道？师傅，玉公子，我有个建议，五娘本身并非是妖，却忽然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当务之急是弄清为何如此。既然玉公子要查，师傅也要查，不如就在这望乡观中弄个清楚。
1: 就不用分什么玄门朝廷了。好，
2: 就照冉冉所说，希望几日内能有进展。
0: 小玉放心，有一人管在，有小水在，还有我也在，一定有办法让他脱口的。
3: 穆仙是要逼供，
1: 有何不可？他不是害死人了吗？求
0: 师父开恩。
3: 五娘是被邪祟所成，并非本意。五娘的身子骨弱，受不了这酷刑啊！
6: 说了不是你师父，你替个妖怪求情，你还想得个包庇的罪名？
3: 准备审犯人。
6: 是。
3: 什么都不敢说。
1: 小玉，今日舟车劳顿，不妨先回去休息。左右他也跑不掉了。

除了神仙，没人帮过我，找不到我儿，我一个字

0: 闪闪呢？
1: 他说要想知道符文的来历，就得寻回五娘儿子的尸体。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放心，我现在很厉害，一定不会打不过一条蛇的。
0: 西南方五十里是死狱。

0: 师傅，刚才那妖怪好生厉害，差点就把我吞了。不过我想，他既是个骨头蟒蛇，又没血肉，把我吞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干脆钻进他的肚子，顺着他的骨缝戳破了他的腰丹。师傅，徒儿知错了。
1: 认错倒快，屡教不改。
0: 我知道师傅不许我这般行事，可若再来一次，徒儿还会如此。
1: 什么？
0: 修仙者一身本领取于天地，以当还于天地。除降伏弱、救人水火，是天道循环。五娘虽害了人，可她孩儿却是最无辜的。她若看到自己娘亲这副模样，定会难过。所以我将她尸骨带回，一为查出线索，二更是为了平这未平之怨。
1: 天下之大，许久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
0: 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如果要这样计算得失，那修仙历练又有何意义？对吗？
1: 是。
0: 那个师傅，我就是刚才想到了一些道理，想要跟您探讨一下。这潜灵阵也没生效呀。师傅，你怎么这么客气？
1: 下次再与为师探讨道理，语气不可不敬。
0: 是。
1: 最后问你，以后若再遇到这等救人水火不得不为，却凶险万分的事，该怎么做？
0: 叫喜儿他们一起。
1: 不对。
0: 啊。
1: 叫师傅救命很难吗？
0: 啊，徒儿知道了。

0: 我们还是问不出那符文的来历，
1: 但妖父始终不肯透稿。不过殿下您放心，您想知道的事情，属下一定想办法帮您打听到。
2: 小玉原来这么想知道那符文的事情。

0: 还有什么心法？都使出来吧，最好让我死了，我就可以去见我的儿了。不着急，还没有听到我想听的，怎么舍得让你去死？这是什么？为何我身子不听使唤了？这个叫石髓莲。
1: 最爱钻石鱼呢，我听说你一半是人，一半是鱼，果然很害怕它。
0: 快拿开！快把它拿开！
1: 好啊，告诉我你身上符文的来历，我就把它拿走。
0: 你杀了我吧！看来还是不够怕。 先尝尝滋味，我们再聊。承受不住的时候，记得喊我。

0: 脏东西，找死！
1: 青哥，你这是？
0: 小玉，我本来只是想来帮你问问这妖怪的，谁知道他突然发了狂一样的要杀我。
1: 受伤了？
0: 小伤而已。
1: 那要尽快调理。

0: 走来走去还在绕圈，你试试自己的灵力。
1: 这片死域已经变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死域千百年来死了太多生灵，全靠之前那只巨大的古蟒压制才算平衡，而古蟒一死，死气全部放出，凝在空气里，阻碍灵力。那该怎么办？
0: 无妨，你与我一人纳心，一人排除，二者如一交替，便能运用灵力离开这里。那是要抓住。看来师傅也觉得我做得很对，否则怎么会让我牵手呢？
2: 我是让的。

0: 怎么了？
1: 我娘不见了。
2: 圆圆，我娘已经死了。
1: 怎么会？
3: 是父亲自杀的。
2: 不知为何，
4: 是那五娘狂性大发，青哥出于自保杀了他。
1: 五娘一心求死，又被牢牢锁住，怎么就会突然狂性大发的？玉公子，目前是在哪儿？我要问清楚。
4: 青哥被他所伤，在疗伤休养，就不要扰他了。
1: 好不容易寻回他儿子尸骨，就是有话要问的。何况就算五娘有罪要罚，要么过公堂，要么经玄门，穆先生怎能说杀就杀？
4: 冉冉，事已至此，回天无力，更何况若是寻常玄门遇到五娘这种妖物，早就杀了，不是吗？
1: 本就是善恶之报，有求无应，五娘才会去求邪神，酿成祸事。现在还是如此。
4: 冉冉，我辟一块风水之地，让他们母子合葬，也算了了你的心事，可好？
1: 多谢殿下。
3: 出于自保。
5: 村长了，快走走！
6: 别住了，快走吧！听说这家店的老板娘杀了人，被处了死刑，晦气得很。

0: 出来！多年经营，破败也只需在一念之间。
1: 那我们这几日住哪？
2: 只是无人经营，于我们而言，并无区别。师傅的意思是，咱们都吃了毒包子，无法御剑，所以在此休养几日，才好上路。
1: 走吧。

0: 师傅，你纳了功德，修为已提升至炼气大成，不日就要筑基了。怎么了？我好像知道五娘身上的符文是什么了。
1: 你如何知道的？我由透过小藤看到了我前世的片段，看到一本书，上面的符文跟五娘身上的一模一样，叫七邪化形。
0: 竟不记得当年这些细节了。
1: 七邪化形，玄天宗。原来如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
0: 听说七邪化形咒以怨气最多，将人兽融合为妖，而这样的妖所生出的怨气能被咒术吸毁，循环不息。当年的人魔王就是靠这道邪术，积攒怨气成魔，终成万魔之首。灵泉就是人魔王的灵力所化。
1: 所以，这是故技重施。不错，灵泉打算如当年一样积攒怨气，冲击封印。
0: 那该怎么办？
1: 他既还在害人，却尚未解开封印，我们还有机会。我认得一人，他应该能通过咒文找到灵泉的下落。好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你刚刚提升，快凝神稳住灵力，我来助你。

冰壁怎么都化了？我修为提升了，又可以来看你了。最近可好？我看这里似乎变暖和了很多，是不是没有那么难挨了？哦，你不知道，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我喜欢师父，好像被他知道了。本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知道他还是对我那么好。昨天师父吹笛子替我解围，护着我，怕我受伤。我去死狱的时候，他发了好大的火，很紧张我。你说师父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若是这样，我再要师父去看一次比翼祥云，他应该也会答应的吧。

师傅的手现在就在我的背上替我护法，我以前都不敢想。要是能再种一次桃花醉就好了，上次的时间太短了，好多事都来不及做。那捏捏师傅的脸，他还来不及。师傅的脸跟手会不会一样软呀？哎，师傅人呢？怎么忽然走了？

0: 您是？
1: 敢问姑娘，之前与你一起的真的是西山宗主苏一水？
0: 是啊，您找我师父？
1: 确实是有事要求见苏宗主。
0: 您稍等。
1: 哎，
0: 师父。

0: 我不在。那个，是有人找您。
1: 进来。我们似乎不认识。虽然苏宗主不认得我，可这十年来我去过西山多次。 可惜总是山门紧闭，无缘得见。今日在这望乡观撞见苏宗主，也算是老天开眼。我受故人所托，给苏宗主带一样东西。
2: 我与凡尘早无瓜葛，也不收别人的东西。
1: 我这故人不是旁人，姓江，是苏宗主脱不开的血缘至亲。 多年前，我也曾在胭脂楼中抱过你。我这位故人便是你的娘亲。江妹妹是病死在望乡关的，她临终之前硬撑着身子求我，将这把钥匙给你，要你一定去她最后的居所看看。
2: 不必，冉冉送客。
1: 易水。 他的性子我很是了解，当年那么对你，不像他所为。他去世后，我常来拜祭，昨日刚好是他的忌日。我不强求你再认这一份亲情，易水，至少拿着这钥匙去看看，了他遗愿吧。
2: 冉冉，送客。
1: 我曾听到五娘最后自语道：“若能重来，她不会让儿子入狱。这世上的阴差阳错太多，一不小心就错恨终身。这钥匙我留在这儿，至于你去或不去。”

0: 拿出来，只是越发不听话了。这些碎片，是你在河水里一点一点的找了一整夜。
1: 是，
0: 你修为还不稳，就为了这些无聊的事耗费精力，马上丢了回去打坐。你想受罚了？
1: 就算受罚，这钥匙也不能丢。夫人说，这世上阴差阳错太多，我怕他会说中。
0: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心要开始管我的闲事了吗？
1: 徒儿不敢，我很怕看到师父难过。今日师父丢掉钥匙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过吧？
0: 我是不是难过？你很清楚吗？
1: 师父的一切，徒儿都很记挂。我不知从前发生了什么，徒儿只是担心，若真有遗憾，总该留下机会看清。
0: 遗憾便是遗憾，生时不相见，死后又何必纠葛？罢了，你既寻了回来，就把钥匙送回宅子吧。
1: 师父真的不去吗？
0: 又想用乾灵阵逼我吗？
1: 这是师父的私事，徒儿自是不敢。

0: 何一靠近这盒子就觉得寒气逼人呢？江夫人是病死的，自己来看是拼尽了最后力气治病。他求人给师父带去钥匙，却不是直接带着书信与盒子，一定有隐情。不行，还是要让师父亲自来看看。可强迫师父又实在不妥。有了，
1: 师父救命！
2: 让你喊师父救命是为了自保，你竟然又来诓我！
0: 徒儿知错，您看这盒子

师父，这刺屏之上寒气彻骨，将夫人身无仙法，带着这东西，定会重病缠身。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才，他叫您来此处看看，应该是留了很重要的花吧。

0: 水儿，写下这第一句话时，娘就在想，这封信你大概是看不到的，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赌一赌，赌我能用这条命让我的水儿摆脱邪术折磨，因为这是我想当然才造下的孽。平亲王带走你之前曾找过我，说给我一笔银子让你去王府当少爷，我当然想要银子，可我更想你活得比娘好，他怕你不从，要我断了你的念想，所以那时起我便领着你，可曾我听了你爹的话，绝不能与你相认，直到他兵败，我很担心你，却偷听到他跟属下的话。
1: 孙州之地已接连失去，王爷下一步不知如何打算。
2: 什么打算？都是一帮废物，滚。
3: 是

0: 苏奕水，你小子不肯再召唤灵泉，非要去救什么穆青歌。好啊，没关系，我只要有他。可谁知，就这样一病不起了。
1: 是相伴。

人心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若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

0: 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
1: 是河马马，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说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听说在坟前烧去襁褓，便是儿女谢了娘亲的生养之恩，他老人家会安心的。
1: 他们都不曾问过我，

0: 我做决定，替我生又替我死，大概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毕竟我才是一切的元气，玄音平早就不爱着我了，可你还是拼了命的去拿。
1: 也是为了让师父过好这一生。至于为何替您做决定，我觉得也没那么复杂。切切实实爱一人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那就是想把自己以为最好的都给他。只是老天爱捉弄人，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师父，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您的错。是难追，便不必去追。前尘未清，又何必看清？人活的，终究是当下这一日。 喝此刻想喝的酒，见心中想见之人，如此过活，才不会追悔遗憾，才不负此生。

0: 乾陵镇的咒力还是散了，再也没有借口留在师父身边了。明日一早，师父就要我回西山了吧？
1: 见相见之人。

0: 手真的很软啊。要是能再种一次桃花醉就好了，想念念师傅的脸都还来不及。你说师傅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
1: 你恢复的记忆越来越多了，终究是要把过去尽数记起，既然好景难长。

0: 苏木头，你七情大动，你想干什么？
1: 我知道是一时的贪玩，可就算如此，我想必是想了。你这样会让冰联公破功的，你到时候拿什么封印灵权？拿命啊！
0: 那又如何？
1: 疯了，疯了，你绝对是疯了。
0: 水，你把我的宝贝瞬息玉佩给我毁了！

0: 思，不是要赶我回去，那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跟师傅一起历练啊？
1: 留下吧。
0: 谢谢师傅。

0: 冉冉，我有要紧事要跟你师父商量，你先去帮我通报一声。
1: 穆仙师滥杀成性，冉冉不敢高攀。您这么大阵仗，若师父想见，自会出来的。
2: 这是一点薄礼，请通融一二。
1: 您是王随之师叔吧？从前的西山弟子难道都是标价钱的？
3: 少废话，你不要不识抬举，小心我拆了你的个、
4: 有事快说，别耽误我的时间。
0: 小水，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可否借一步？我只想跟你说，事关转生术。
4: 随我来吧。
1: 师祖不是喜欢玉公子吗？干嘛又来找师父呢？
0: 冉冉，我闻到一股好浓的醋，你是不是喜欢？
1: 啊，我要去买鱼。
4: 你要问转生术的合适啊？
0: 那转生术上其实有两个果子，对吧？
4: 我只用金丹养术，生几个果子我怎么知道？说真的有，同气连枝的你应该最清楚吧？
0: 我在未降生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另外一个果子。
4: 这倒奇了，我这点灵力，只够支撑一个人转生。如今你生得这么好，想必是吸了大部分的灵力。若真有另一个，他活得下来吗？
0: 你真不知道？
4: 也不想知道。我和西山的咒一解，旁的与我无关，就此别过。
5: 等等，一年前你帮我解过怨水，为何现在又复发了？
4: 那怨水乃是天地间至阴之物，在尘渊发酵多年而成，我只能压制，不能全解。哦，当时我没说清楚，现在说清楚了。
5: 能压制也行，这实在痛苦难当。
4: 灵药已用完，我也别无他法。问问你的小玉，她一定有办法。
0: 小水，你是在气恨小玉吗？其实重生以来，我心里真正在乎的一直都是你。你还记得吗？上一世我的手伤了，你做药膏给我，其实你心中所想我全都知道，你该早点告诉我的。
4: 我想你是有什么误会吗？你也说了是上辈子的事，那就与这一世无关。侥幸重生就好好珍惜，别辜负那些这世上盼着你好的人。
5: 难道你就不管我的怨水，看着我等死吗？
4: 你一向厉害，想要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都能弄到手里，事关性命，相信你会有法子的。
5: 是我看错了，上一世他对姐姐的感情，还是说姐姐根本就是他藏起来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要跟魏秋莲说。
1: 老板，怎么现在就收摊了？啊，
6: 姑娘，鱼都是一早卖，现在鱼都卖完了。
1: 多谢啊。哎，
4: 冉冉。
1: 哎，玉公子，
4: 你是要去买鱼吗？
1: 啊。
4: 上我的船吧，我去看望乡观水路，刚好在你去河中心捞几条新鲜的。
1: 多谢玉公子。
4: 走吧。

0: 虽是气度不凡，可师父比他更多了份出尘的俊逸。
1: 冉冉，你说有一位老友多年不见，

0: 思慕至极，于是想尽办法只为重逢。可一旦重逢，却觉得怅然若失，这是不是很奇怪？
1: 于公子说的朋友是穆先生吧？
0: 这些事本不该与外人说，可不知为何我总是不知不觉与你说了。
1: 烦恼说出来心情总会好些，你说我听着便是。
0: 幼时我虽父皇的命大，所以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但乃至八年后他真的来了。后来灵泉县市传来了他的死讯，他死后的18年，我每年都去绝山等转生术的消息。我无数次发誓，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定要紧紧护住青阁。
1: 好在穆仙师现在复生了。
0: 是啊，青阁是回来了，可不知为何我却觉得跟以往有所不同。
1: 大概苦等多年，一朝如愿就是这样。不过这有什么关系？玉公子跟穆仙师心系彼此就好，生活本就平淡，可能久了自会发现，珍贵的就是平淡的陪伴吧。
0: 你说的对，冉冉，谢谢。
1: 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嘛。
2: 禀告殿下，这是新捕的鱼。
1: 我做一道新奇的菜，让你开心开心吧。
0: 好。
1: 正好试一试这道菜，回去做给师傅吃。最后一步。这道菜叫白日醉长河，是我在玩经上学的。
0: 玩经？这是青阁的字迹。
1: 这是我在西山找到的，师父也答应给我了。玉公子不会要拿给穆仙师吧？
0: 不会。
1: 吓死我了，这上面好玩的可多了，是我的宝贝。
0: 苏易水答应把这玩经给你。
1: 是啊，
0: 这书上有不少苏易水从前的事，以他的性子为什么会给别人？
1: 玉公子，玉公子，你不还给我吗？
0: 啊，你师父对你很好。
1: 那是自然，不过有的时候他也凶得很。
0: 他会对你凶？
1: 可不是嘛，我刚上西山的时候可没少挨罚，不过自从有了这丸经，倒是摸清了不少哄师傅的门道。虽然有的写的也不准，就比如上面的盐渍龙眼干，他并不爱吃。
0: 盐渍龙眼干是穷人家的做法，只有少许甜味，更多的是酸涩难吃。我想那是他入王府前娘亲给他做的零食吧。
1: 襁褓边上放着龙眼干。
0: 你师父被娘亲亲手卖入平清王府，以他的性子，龙眼干带在身边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出人头地，报仇雪耻。
1: 不，我倒是觉得师父比旁人更在乎这份情。
0: 你仿佛很了解你师父啊。
1: 先不说这些了，玉公子喝口鱼汤吧。
0: 奇怪，熬的汤剂和青阁做的一样，酿的酒也是。冉冉，相识许久，倒是没怎么听你说过你的事，多跟我说说你吧。你做的鱼很好吃，今日很尽兴，那下次来京城务必要来皇宫做。

0: 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1: 慢留步，这是殿下送您的，一点谢礼，万莫推辞。
2: 不必了，就是一些寻常菜，玉公子太客气了。
1: 姑娘莫令我为难，您替军营破了大案，只此一件遍抵万金，莫非姑娘想要别的赏赐？
2: 罢了罢了，多谢。

0: 小月，这么晚来找我，可有什么事？
1: 我之前求你列一枚抗平丹给父皇补身子，算来有一年多了，可列好了。
0: 我这就去给你拿。

0: 今日望乡关的水路已清查完毕，明日我们启程去下一处，你早些休息。啊，我想起来，我还有个私事没有办，恐怕明天不能陪你一道，等事情一了，我就去找你。
1: 好，评下如何？
2: 最下等的偏强，
1: 功力不稳所致，
2: 与功力无关。
1: 当时没有丹药的天分。殿下，京城有信来报，周美人被下了梦魇符，若不是有护身宝玉，美人怕也是香消玉殒了。
0: 谁做的？
1: 是娘娘授意的，或许是因为娘娘太过于在乎殿下，才会忌讳周美人，行事极端。不过，
0: 什么？
1: 属下今日看见娘娘去见了魔修未究，不知所为何事。知道了，清查四方水路才是头等要事，其他日后再说。继续护好青稞。
2: 是。
3: 好不容易养了几日，才吐纳出些许毒气，还需服些丹药，多将养。
4: 师傅那个懂符咒的朋友在翠微山，不知咱们要走几日？
5: 出发。
6: 是。
7: 师傅，咱们不去跟玉公子道个别吗？
4: 他已经走了。
7: 没走吧？我刚刚还看到太子的云龙幡插在营门口。那秦师叔呢？
3: 走吧，走吧。

0: 这就是翠微山吗？
1: 真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师父那朋友是什么来历。
2: 苏毅水球剑九老仙。
3: 谁？
2: 苏毅水。
3: 苏毅水，魂照，不见不见。
0: 师父，这位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2: 他是木星哥前世的酒友，世上一等一的腐朽。
4: 惨了，不是师父的朋友，是师祖的，咱们怕是进不去了。
5: 九老仙前辈，我师父找您是有要挟害人，不是私事。我师祖木青哥早已转世重生，昨日我们还见过，您何必纠结过往啊？
6: 算了吧，冉冉，这等酒鬼恐怕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清啊。
0: 失败，失败，名叫九老仙酿的酒却不及雾天仙，真是失败啊。
7: 你喝过雾天仙？
0: 何止喝过，我还会酿呢，你尝尝。

0: 这是仙酒，你在哪里搞到的？这是仙酒，当然就是我酿的啦。不可能，有本事你把配方写给我。简单，我师父呢有事儿找您。若您答应，我不仅给您配方，还亲手帮您酿一坛雾天仙。若您不答应，我只好跟师父走了。
1: 前辈，说。七邪化形咒，你从哪里得来的？
2: 望山观有一人身中此咒，而河道边有怨气流传，我想是灵泉作祟，想冲击封印。
1: 当年，木丫头被你们杀死，灵泉下了雾面，若她善在人间，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有这个可能。灵泉将怨气融入河流中运转，寻心存怨念之人，再用七邪化形咒妖化，用他们滥杀无辜积攒怨气，是当年人魔王的手段。
3: 你小子长得人模狗样的，人也聪明，难怪木丫头会上你的当。
1: 既然你都已经想得八九不离十了，那还来找我干嘛呢？我只知灵泉的目的，却不知灵泉的所在。来此是想请你根据七邪化形咒寻到灵泉所在。
3: 无凭无义，光靠它是不可能找到施术者的。不过，倒有个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3: 灵泉跟木丫头有关，用带有它灵气的东西，就应该可以查到灵泉所在。
1: 前辈，我新酿好了一壶，这么快？
3: 我有窍门嘛？
2: 师傅，怎么样了？灵泉用他的金丹封住，那也许他自己就能感应灵泉。可是，罢了，记忆纠缠不清，不如与他一起了结此事，也早日安息。
1: 周老仙。
3: 容我们
1: 师徒二人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啊！
3: 你小子得寸进尺啊！
0: 前辈，让我们住下，你有什么想喝的，我都酿给您。
3: 也就你收了个好徒弟。

0: 师傅是说我能感应灵泉？
1: 木星哥封印灵泉，留有他的灵力痕迹，你与他一树同生，灵力曾有互通，或许也能感应。
0: 师父提起木青哥，似乎也没有太多情绪波澜。啊，那师父教我如何感应？
1: 一起将仙术显出。
0: 嗯。
1: 我为你护法，保你在释放灵力时不会中断。你尽力去感受附近怨气最盛，却与你灵力呼应之处。

0: 灵泉在东南方，你们几人先前所受妖毒之伤尚未清退，现在此处休养清毒，5日后出发。是。灵泉一事，先别告诉其他人，免得他们慌乱生错。
1: 那这算不算我与师父才知的秘密啊？

0: 色。走吧，练功去毒。是苏易水的徒弟，抓了他来，我们便知苏易水的打算。
1: 苏易水做事谨慎，紧要的事情也不会向徒弟透露口风，不如趁着徒弟落单的机会，让他成为可为我们所用的棋子，去掉苏易水这条大鱼。
0: 穆青哥，重活一世，心眼子长了多少啊？阴损主意倒是来得比我还快，
1: 再不追人就丢了。
2: 能助剑修急速晋升的上品灵丹剑心丸是不是真的？
3: 阁下一看便是识货的种，是不是真的闻闻便知。我要不是缺钱救急，也不会拿它出来。阁下一看便是天资卓越，见多识广之人，不会不识这好东西。今日也算有缘，若阁下肯出八两银子，这剑心丸只管拿去，也算他物尽其用。
2: 是好东西，可是师父有令，不得服用山门以外的丹药。
3: 可惜啊，可惜啊。
2: 对对，拿来，我们。
3: 阁下收。
4: 在山下。你是店主？
5: 对，尸体就是我发现的。

0: 死者叫什么？
1: 不知，上弦方都是家庭客栈，来住宿的不记姓名，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当时
2: 我不住店，我找人，
1: 都一样。进来吧。
2: 堂兄，李门，
3: 阿婆，还有没有细节可说？尤其是五官的细节，或者是您见他的第一眼，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那男子虽英俊，但是有点像无赖，这算不算细节？
3: 当然算，谢谢阿婆。
0: 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1: 对呀、啊。
0: 李门。
1: 他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外州来的，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除了本城的孤男寡女，就是外州的穷人。
0: 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
1: 我这一楼只有一间客房，是最便宜的，就住了里门。二楼三个房间都住满了。
0: 分别住了什么人？
1: 住的都是你。

0: 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住了个丑八怪。
1: 丑八怪？
0: 对，丑，不是一般的丑。三天前来住宿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住几天呢？
2: 三天。
0: 你先上楼吧，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都整成这样了，住再贵的房子怕是也没用。
2: 你是在说我吗？
0: 被我说中了。到了晚上他很少待在房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还跟我要的洗澡水，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
2: 我要洗澡，多烧热水，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
0: 我可将热水帮你加在浴桶里。
2: 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你太老了，用不着，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我年轻，提得动。
0: 哎呀，娘啊，那个死人不会来找他的吧？那个郎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很富有的，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1: 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
0: 不知道。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是昨天午后来的。
1: 面衣？可曾见其容貌？
0: 哦，水是刚烧的，放心喝。
2: 多谢。
0: 娘子长得再美，也用不着总带着面衣。这都进屋了，
2: 还有事吗？
0: 啊，不打扰了。虽然隔着面衣，但我也能看出来，她是个大美人儿，就是不爱说话，应该是个外州人。
1: 可这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他就走了。出去啊。
2: 和一个朋友约了一起喝酒。
0: 那你还回来吗？
2: 可能要晚些，也许就不回来了。
0: 啊，
2: 怎么不行？一天的房钱我不是给了你？

0: 子刚走，丑女人就回来了，然后就要了洗澡水。哎，这个房间住的长得没那么好看，但也不难看，就是胖胖的那种。所谓既丰腴又风骚，男人都喜欢的样子。他呀是本地人，常来，只要他来了，夜半就有男人来住。昨夜也是。
1: 你这所谓家庭客栈，夜里不锁门吗？
0: 来我这儿的多半是幽会的男女，男人就怕被人看见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锁门了不就没生意了。
1: 这怎么堆那么多名气店的东西？
0: 这才是我的主业呀。在这上仙坊，只要死了人或寒食、命阴、中原，只要给死人烧纸，都是从我这儿买的。
1: 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

0: 结果如何？
1: 樱桃。
2: 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不足以致命，面色几乎如常，眼微睁，脖梗处有被掐过的痕迹。
0: 被掐死的？
1: 被掐窒息而死，当时嘴开手握，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
2: 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脸上更无青紫痕迹，初检非溺死桶中。
0: 如此说来，死因不确定，
1: 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

0: 昨日我在天衣布店门口应见过他。
1: 没错，就是他。
2: 你去布店干什么？
1: 与本案无关，若初步验尸结束，就把尸体先抬回公县。
2: 都听县尉的。每间客房都有浴桶吗？
3: 当然不是，就只有这一间房里有。
2: 小小的客栈又开在上仙坊，为什么做那么好的浴桶啊？
3: 还不是为多收几个钱。那个浴桶底下是连有管道的，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楼下的。
2: 还能直接放水啊？有这样的浴桶，即便在长安，那也属于上房喽。
3: 为了这点方便，我下的本钱至今都没收回来。
1: 这里暂不可营业，何时方能公谢会告知？
3: 这妥当吗？
1: 很妥当。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州府，一旦发生命案，告破之前都不会允许你营业。稍后我会贴上封条，你也不许留在这里。
3: 啊，还有封？
1: 身为店主，公谢是否会追究于你，那要看你有没有知情不报、窝藏凶犯等罪责。现在你要配合这位裴小姐，将几个可疑之人的画像完善。索隆，去找天衣布店的主人，到县县辨认尸体，看看是客人还是店里的人。
4: 是。

0: 主任，这是我傅丽云，她是怎么死的？虽发现一些外伤，但并非致命，死因还待进一步勘验。
1: 喜欢吗？要是不合适，再拿来修改。
2: 好，
1: 您慢走。

0: 是我发现的，不知何人所送，昨日在殿中不识县尉，招待不周。
1: 你招待得很好，夫人。按照碧落小镇的主人讲，你夫的堂弟李门住在那里。
2: 信就是他写的，那是个不学无术之人，当我夫君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想接近，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匹，他黄昏时出去一夜未归，我想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睡在了客栈。
1: 李云平时可有顾及？
2: 先前有心悸之症，还睡不好觉，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最近半年被方炯拉着去斗鸡，布店的生意也不管，没什么牵挂在心，此症倒是好多了。
1: 夫人的身体
2: 先前很好，近一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
1: 我刚刚打听过了，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
2: 是，他裁剪手艺好，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我夫临终前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他进的布料好，做的衣服更好，慢慢的天衣布店就扬了名。
3: 原来是这样。
2: 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

0: 伤痕不足以致命啊，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所以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哎，这个两天前我在大街上好像看见过他。
1: 有多大把握？
0: 不敢完全确定。
1: 你现在将此画像贴到街口处，若画上人还在云顶，不得叫他出去。
0: 是。
2: 这个我见过，那天
1: 像，真像。
2: 开始我并没理会，后来发现，我当时就想，有钱的男人就是会玩，不在秦楼出关里看胡姬曼舞，却跑到外面来，而那女子就让这两个男人远远地望着，也不知道收多少钱。
1: 这种情况以前在云顶街上见过吗？
2: 没有，头一回。
1: 你们呢？
3: 没有。
4: 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2: 没几天，三天前。不对，就前天。
4: 两天前啊。
5: 牡丹，
1: 你认识？
3: 认识，
6: 还真是牡丹，画的可真像啊！
7: 就是画的比本人漂亮了点。
5: 牡丹就是挺漂亮的嘛，这画的可没他本人风骚。
1: 别争了，谁与他熟，找他来。
8: 你个盗贼、恶贼、杀人的贼，还骗老娘说你是什么名门之后，落魄以后才做砖瓦匠，没想到你手上有那么多人命，真是晦气死了。
1: 住手！让你去请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吗？
9: 别怪他，都是老熟人了，还不给透个馅儿。再说了，他要是不说明白，那我也不能来呀。怪我眼瞎，看他壮实，还以为他心眼实在，没想到是个杀人越货的。想想真是好后怕呀。
10: 吴县尉，这些是从黑头住处的灶堂中找到的。
8: 这么有钱啊！你还吃我的，花我的，你这个没良心的！
1: 除了这块银品，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你花了就不后怕？
9: 幸好没花过他的。
2: 我心虚呀，我
11: 心虚是因为你杀了李云，你。
2: 什么？李云死了？那定是楚斌的鬼魂索了他的命啊！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呀！
4: 那就说说你的猜测。
2: 上官，十年前我就觉得楚斌死得很蹊跷，现在想来，应该是李云为了顺利与沈平成亲，害死了楚斌。
4: 这种事儿可不敢瞎猜呀、啊。
2: 不是瞎猜，他们回到了云顶，李云因学裁缝手艺认识了沈平，继而喜新厌旧。楚斌向我写信诉说过此事，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此事虽然已过十年，那信就在我包裹里。我包裹呢？

小郎敬起，突传信笺冒昧之志，展言名义，李云将负我矣。愿小郎此刻得闲，听我叙说李云新进学裁剪于布店，识得店主之女沈平，而愈发疏离处宾，然

0: 主宾一之二人为生，北须花费，无安身立命之本，难以故无法阻其学艺。若不阻之，李云将与沈平成鸳鸯，留楚宾做孤鸟，楚宾亦难矣。小郎知我与李云情深，难舍难别，可否出手相助，劝李云回心转意？拜谢再拜谢，楚宾。此信确像十年前之旧物。
1: 卢县尉，苏先生，李门不会武功，爬墙上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从这里爬下去的话对他来说不是难事。
2: 爬下来这么高，除非是遇到鬼吓得、哎、二位让一让，让一让啊。
3: 老人家，
4: 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
2: 对啊，面色慌张，一看就是遇到鬼了。因阿婆卖烧纸，又开这私家客栈，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
4: 你看，可是这个人。
2: 哎，就是他。
0: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
2: 天刚黑。我呀不排夜市，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
0: 戌时？
2: 对，也就是戌初时分。
0: 好嘞，多谢您啊，祝您生意红火。
5: 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戌初时分，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时间对不上啊。
4: 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
5: 这个李门言辞闪烁，却有很多可疑之处，回去再审。
4: 李门从碧落小站逃出后，你又去了哪儿？
6: 哪儿也没去啊。
4: 索隆，这个李公子不想如实交代，按现谢的规矩当如何？
1: 拖出去，先打20大板。
6: 别，我说我去了天衣布店。
4: 你已抓到了李云的短处，不会是去敲诈了吧？
1: 贵客，我们闭店了，做衣服您明天再来。
7: 是啊，这位公子，这天黑了看不清楚，要是挑布料的时候走了眼，那可就不好了。
6: 哼，你们看我这副穷酸样，像能做得起新衣服的吗？我要见沈平。
7: 李公子，我家夫人才睡下。
6: 睡了？这么早就睡了？男人出去他也不管啊。
7: 这一年以来，我家夫人身体羸弱得很，连吃顿饭都累得慌。不过她睡不久的，最多一个时辰就醒。现在我却不敢硬叫醒她，万一吓着了，那可就罪过了。
6: 一个时辰，哎，好，我等她。我可是李云的堂弟，你们不得给我准备点吃的喝的？让我别空着嘴儿等了，我吃饱喝足了等，一直等到了亥正时分。
8: 还真是堂弟。
6: 嫂夫人，才几年不见，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8: 这过了30，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兄弟啊，让你久等了。李云不是去寻你了？你们兄弟俩没见到面。
6: 李云他根本就不是去寻我的，

0: 看样子是吵架了。吵归吵，闹归闹，都是亲戚，可不许记仇啊。
1: 他真不是去找我的。
2: 是你来的信，主人看了你的信才走的，不是找你又是找谁呢？
1: 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信啊。你看到信上是我的字了？
2: 我不认字。
1: 嫂夫人看信了？
0: 你堂兄没给我看了。
1: 这不就得了，他心里有鬼能给你看吗？我确实是在我住的客栈碰到他了，可他嫂子，你先让仆人出去。毕竟是我堂兄，看在伯父的面子上，我总不能让他在仆人面前出丑啊。可我那堂嫂沈平，他哎呀。
0: 兄弟啊，不是嫂子说你，你与我夫同姓李，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呢？
1: 嫂夫人何意啊？
0: 刚才这番话你就不该讲，最不该在我面前讲
1: 啊。
0: 你是穷困潦倒，想让我家救济你堂兄，恨铁不成钢，生了你的气，没给你钱。
1: 哎，不是啊。
0: 也怪我出门的时候只给他拿了一小块银币，你在这等着，拿上这两块银币走吧。我本来是认亲的，但是你说了我夫君这么难听的话，以后也就不用再登我们家的门了。
1: 嫂夫人，我
2: 李公子送客了。
1: 那可是沈平给我的，我后半辈子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两块银挺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收了去啊。
3: 你说的可是这两块
1: 啊？对对对，
3: 将黑头处搜来的赃物拿来比对。

0: 这些银锭是我爹留给我的，都不大，是为了方便布店的生意。
1: 今日在县县，夫人为何不提里门敲诈一事？
0: 这也不能算是敲诈吧，有这么一门穷亲戚，总要破些财的，这不也是为我夫分忧？再说家丑不外扬，
1: 夫人贤惠，只是贤惠的有些过头了。李门是什么时辰离开的？
2: 子初时分送他出门时，我听见打更了。
3: 李门的口供和天衣布店的主仆倒是印证了，
1: 如你所断，李云死于亥时，那李门就没有时间作案。
3: 是啊，
1: 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李门关押在云顶狱，直至真相大白。
3: 可有原因？
2: 卢县尉，
1: 李门说他曾用烛台打过李云，事发于二楼，但在二楼房间内并没有发现对应的烛台，却在李门所住的一楼房间内被喜军发现了。
3: 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又重新布置了现场。哎呀，卢县尉，你对杀人现场排查得如此仔细，令苏某佩服啊。
1: 行了，如此的吹捧我，你不会是想让我尽快发你岳凤吧？苏明，
3: 正有此意。
1: 那还不快速速分析案情，你以为岳凤是白拿的？
3: 哎呀，目前还有两个可疑之人，一个是那个面衣女子，而另一个就是那丑陋女人。
4: 卢县尉，卢县尉，面衣女子找到了。
1: 在哪儿？
4: 阿远客栈。

0: 徐老板，怎么样了？绝了，绝了！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了。那徐老板必是再续前缘，冤梦重温了。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那这几块银锭，你不是白花了？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1: 俗不可耐。二位，咱们这边走。就是这个房间，人就在里面，号称是见客人。
2: 何人？
0: 客人？
1: 没有事先约的，算什么客人？
3: 云顶县尉查案，从速开门。

0: 我叫林贝，家住东都附近的北邙山，到云顶今天正好一个月。至于我是来做什么的，若二位已经见到了刚才出去的徐老板，应是已经知晓了。那天我是去了碧落小站，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打斗声，我便举灯去看，原是两个男人，一个见了我，
1: 鬼呀！
0: 他仿佛是真见了鬼，竟越窗而逃，而另。

0: 我们阴阳相隔，你还好吗？
1: 我知楚斌也是东都人，不然我不会接这单生意。我化作楚斌与他相会，是为了却他的思念之情。不想他到了客栈不来见我，却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与一个男人纠缠撕扯，真是好生无聊。我心下不悦便走了。
2: 想与你相见需要提前预约，那这个李云是怎么约到的呢？
1: 是通过另一个人，他的朋友。
2: 叫方炯，
3: 是我。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4: 谁找你斗鸡啊？这是本县卢县尉。
5: 单刀降群魔，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
2: 方兄客气了，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你可知斗鸡大多官涉赌博？
5: 知道，有碍公序良俗，但并不违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2: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
5: 那就是为李云了。啊，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认过师，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2: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
5: 悲了，但也不能一直悲呀，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明示正是我辈。再说了，

0: 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既不是白活。
1: 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
0: 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1: 此话何意？
0: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十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1: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
0: 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是同窗，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便相约离开了云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两年后带回了楚斌。不愧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2: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0: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做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 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带李云去过几回，嘿，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多有趣，可他赢是少，输是多。
1: 面衣女子叫林贝，
0: 不思之苦，我便去找了林贝。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只要你能跟她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不出几日。
1: 他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
0: 你加在一起。当然，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 据说雇主都对他极为满意。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到了前天，像，真像，<笑>像吧？哎，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这是人家的规矩，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呐，我要拥他入怀，怎么不可？
2: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我要和她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
0: 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让。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这人着实有趣，我见。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我自会写信给他。信是我写的，亲自送到了天衣布店的门口。
2: 天衣布店的女店主说，她亲眼看见。

0: 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
1: 因为根本不在他身上。
2: 初斌，十年了，我们阴阳相隔，你还好吗？
1: 信呢？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斌再相见，就拿回信走了。
0: 那信在哪儿呢？
1: 那儿。为了模仿楚斌的字迹，我练了好几天，若不让他化为灰烬，怕是鬼魂真是要来附我的身了。
0: 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
1: 对不起，对我来说这单生意已终结，我便写不出楚斌的字迹了。
3: 在案件未了之前，你不可离开云顶，若要更换客栈，需提前告知公信。
1: 我也没那么急着走。
4: 卢县尉请回，有任何事方某随叫随到。再有就是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
3: 好，多谢，待探破此案再择时机。
4: 就这么说定了，方某告辞。
3: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0: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

0: 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再弄弄那个啊。
1: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0: 你要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1: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0: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1: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0: 当然。

0: 缴费了，结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还是后来我找以前的朋友帮忙先周转了一点。
1: 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潘大姐，您别生气，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不是？
0: 我之前就太相信杨云胜什么都能解决了，所以我们娘俩才到了现在这步田地。
1: 我听说杨云胜有一个客户，凤凰岭祥发公司，他有给您提过吗？
0: 我不知道，我就只知道他现在在干那些脏活。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放着那么多干干净净的工作他不做，偏要给人家倒腾什么脏水。
2: 现在好了，儿子替他还债来了。
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会好起来的。

0: 这是上周立案庭送来的新案子，我和聂文已经梳理了一遍。
1: 好，你们先说说看。
0: 被告人吴成功、施碧霞夫妇通过行贿手段注册了一家具有垃圾清运资格的公司，
2: 然后通过中间人四处接收垃圾。他们在碧湖周边寻找合适的地点掩埋，
0: 本案涉及地点就在我们碧湖西南角的一个无人岛上。
2: 目前夫妻二人已经收押至看守所。
3: 他们有提到是向谁行贿拿到的营运证吗？
4: 被告人主动交代了，
5: 检察院这边正在调查取证当中。
1: 这对夫妻接收的是什么类型的垃圾啊？
2: 生活垃圾。
1: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的污染程度应该一般吧？
0: 这个案子有点麻烦。
5: 三位法官可以先看一下卷宗里面的鉴定报告。

0: 圾会重金属超标吗？
1: 这就是麻烦所在。
2: 无人岛上的垃圾、垃圾周边的土壤，还有岛上其他的土壤进行比对检测后，发现垃圾周边的土壤污染程度比垃圾本身还要高，
0: 说明这个岛早就被污染了，这责任鉴定就更难了。
3: 现在这对夫妻一口咬定是第一次登岛野蛮，要求从轻处理。
2: 有钱行贿，没有钱修复环境。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4: 不听，许辉院长来了，在会客室等着呢。
0: 好，你们先讨论着。哎，
2: 怎么了？
0: 许辉今天动手术
2: 啊？那你怎么还在这儿不去陪护啊？
0: 开会呢，我哪来得及，我只好给他打个电话去。
5: 随便聊两句，不要泡茶了。
0: 哎，那不行。来，徐源、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5: 过来开个会，顺便看看你们的工作进程。
0: 我们的工作也不……您给我的笔记我看完了。
5: 看完了不主动汇报，还得我亲自上门催债啊？
0: 啊，不是我，我这不是太受启发，得消化消化。
5: 消化到哪个层面了？
0: 叫我们审理的案件吧，确实碎片化。
6: 水是流动的，这污染也是流动的。
0: 有的时候吧，就有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你就比方说，大江市最近管理严格，有一些企业呢就把污染物转移到其他省市去，有的时候又反过来。
6: 您说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吧，就跟小偷似的，流窜作案，不好控制。
5: 我听说碧湖垃圾案已经转到你们这儿了。
6: 对，碧湖呢地理位置特殊，面积大，与两省六城接壤。碧湖小岛垃圾掩埋案呢难点也在这儿，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问责对象。
5: 这个传统行政区域的这个管理划分啊，有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自然环境的属性，它哪怕就是相邻的两个市，经济发展它也不一致啊，所以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再加上一些个行政干预，就让我们在环境资源司法改革这个方面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次我们之所以提出环境资源司法改革，也就是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6: 徐远，您放心，我们环资庭呢也在整理最近审理的案子，等整理好了立马向省高院汇报。
2: 今天能准时下班吗？
0: 看看啊，我看看，下班。
2: 哎，葛念，刚没来得及问，徐飞怎么了？为什么要动手术啊？
0: 是你这侄女，没什么大事，做了个微创。
2: 啊？
0: 这手术啊，跟大小没关系，只要是上手术台，大家心里都希望能有人陪着。
2: 对啊。
0: 不是，那忙哪有时间？
6: 我们可以去明厅借人啊！
0: 哎呀，明厅人还得从头开始弄，哪有我熟的呀？放心吧，我妈没事。
2: 没事什么没事啊？哎，我都快变成唐僧了，这孙猴子听不明白啊！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0: 经营啊？
6: 经营啊！起来吧，送你去医院。
0: 到家了。等等等等啊！
2: 哎，路上买束花啊！
0: 啊，
2: 买束花。
0: 哦。
6: 我这衣服，
1: 我打扮好夸张啊！
7: 平时办案子那么干练，这当事人无微不至的，他自己老婆那么粗心，
2: 时间久了就会把身边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7: 那你也会忽略姐夫？
2: 当然。所以要经常对身边的人表示感谢，表达爱。
3: 这点我觉得罗法官就做得挺好的啊，他不是经常代表我们环资庭请夏老师吃饭吗？

0: 那是代表华金庭吗？
1: 表达感谢，请我吃饭。
2: 齐飞姐，你这一瓶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挂这一瓶就好了。
3: 谢谢你啊，薇薇，麻烦你了。
2: 徐飞姐，你跟我客气什么？我先走了，有事儿你叫我。
3: 嗯，好。
2: 哟，耿法官，你可算来了。
4: 你好，那个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您放心吧，快进去吧。
4: 好，谢谢啊。
2: 嗯，
4: 谢谢。哎，妈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3: 店里不能没人，我让妈先回去了。
4: 我从医院里直接过来的。正好路过你爱吃那家甜品店，就给你买了一份你最爱吃的甜品，你尝尝，味道还对不对？
3: 你今天怎么这么细心啊？
4: 哦，来的时候海兰跟我说让我给你买束花，我想咱们结婚这十多年，你也没说喜欢过什么花什么的，我想都实际点，给你买了你爱吃的。

0: 我换塞子给你，你把车放这儿吧，明天可以送你去。行，哎，你这连轴转这么多天，怎么也不休息啊？
1: 下下娘去约会了，我妈去当志愿者，有人看见了吗？你修车的样子真酷，好看。
2: 喜欢修车是受了阿姨的影响。是我自己喜欢修车。你那些学生估计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技能。
3: 知识都是有共通性的，就像人类科技的背后逻辑和自然法则是相通的。
2: 你光说生物圈是由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组成，车辆是由各个零配件组成，都是遵循某种共同协作在运行。
3: 说的有道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
0: 分开来就像这些汽车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比如开山采石，表面上破坏了山体，
3: 其实是损害林草，
2: 导致鸟类栖息受到影响，
3: 养分减少了，所以土壤的营养就流失了。所以说，生态环境就是一环扣一环，自成。
0: 和有内容的灵魂聊天真是大受启发。
4: 你不会把我们今天对话又写进你的书里吧？当然。这个大停水总算是解决了，搞得我们这些企业人心惶惶的。说到底，上游排的水，管我们下游什么事儿？
5: 所以啊。 我们园区的规模要做大做强，配套设施就得搞上去，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更不能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4: 您还是向引进金蒙水务。
5: 金蒙水务是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集团，很多大型工业园区都有他们投建的污水处理厂。
4: 可这也是问题所在啊！据我所知，他们只投标大规模的工业园区。 而我们园区的规模还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5: 这块地已经批下来2年多了。

0: 您是在担心园区的入住率吗？哼，
1: 入住率啊，就是个数字，想把数字搞上去容易，把周边的小厂都拉进来就可以了。
2: 我到任这几年，数字做得不漂亮吗？
0: 漂亮，的确漂亮。
1: 但是这样的工业园区规模能做多大，经济效益又能有多少？
0: 您是想做一个像临江工业园区一样大的园区？
1: 我是想做一个整个临江流域最大的工业园区。所以金蒙水务这块你想想办法，好好争取出去。
0: 明白，我尽快安排。

0: 杨先生，我刚刚联系上了陈总，陈总现在刚到北京，现在正在开会，等陈总回来再请您过来。
1: 哦，行行，好好。

0: 怎么样了？人在北京，没时间处理。
1: 没时间处理？他怎么能没时间呢？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呢，拿钱。
0: 哥，
1: 他是不是骗子呀？
0: 走吧。
1: 你先别着急走，他肯定骗子们呢。
0: 走了，赶紧到医院交钱呢，上车。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要不是因为你乐了能心衰吗？我问你话呢，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哑巴。

0: 江检察官，我们这儿刚调到市里就来了大案子，你看。
1: 公安那边发过来的提前介入函，检察长那边已经回复同意。
2: 又是什么重要的案子啊？偷牌？
3: 我是没想到你们也调回大江了。
4: 慢点啊。哎，就这一片。

0: 马队长，啊，你说的就是这儿啊？嗯，他们说来啊？你肯定是看不出来啊，水下8米多深呢。我们潜水员摸排了1个多月才找到管道，用七根。
1: 什么时候发现的？1年多以前发现的，但是没找到管道。啊，就是有群众举报说，这片水域晚上的时候有异味，我们连续1个多月取样检测，严重的时候他们超标800多。
0: 确定是金蒙水雾？
1: 80%就是他们。啊。
0: 之前不是僵尸化工爆炸案出来了吗？环保局就对公务员局打整顿，他们投鼠忌器就停了，啊，我们线索也就断了，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二次作案。
1: 2个多月之前我们又发现了，他们又开始排污，而且这次变本加厉，超标最严重的时候达到1000多。
2: 所以马队长，你觉得这七更案管跟大停水有关系吗？
1: 我倒希望是有关系。 如果跟他们有关系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强制让金蒙水雾停工。但这种事儿咱们心里都清楚，即便是上了法庭之后，那也都是多因一果，没什么太大作用。我这次叫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这次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
0: 但是马队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金蒙水雾是我们大江市的重点企业。
3: 是大江市重点企业，你就怕了，就不敢办了。不是不敢，是不好办。咱们既然要办，那就把它给办死了。
4: 哎，李哥，
5: 哎，
4: 最近下班这么早啊？
5: 这不是搞活动吗？不用加班了。
4: 那感情好，
5: 准备去哪儿潇洒？潇洒什么呀？好不容易这么早下班，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
4: 好的，好的。
5: 走了啊！
4: 啊，再见，明天见。啊，再见。

0: 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你自己不清楚吗？
1: 李天生，你所涉的这个案子，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躲肯定是躲不掉的，明白吗？

0: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在金蒙水务运营部负责排污，对吧？林先生，抗拒执法和主动配合之间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也就是平时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所作所为涉嫌污染环境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听领导指示办事的，我家里困难，我真的不能被判这么久。
1: 好，听领导指示办事儿，哪个领导指示？办什么事儿？
0: 我真的就按照领导指示做的。
1: 哪个领导叫什么？
0: 认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好。
0: 03年进公司的，认为10年被调为运营部经理。当时他来找到我，说让我当排污处的主管。
1: 那个金蒙水务的排污主要是靠他们的运营部负责。这个运营部的经理叫郑维，下边设了3个运营主管，3个运营班长。这个李年生就是他们3个运营主管当中的一个。
2: 为什么选他呀？
1: 这个郑维啊，肯定是知道的最多的啊，他负的责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找他呢，容易打草惊蛇。你像运营班长，他都是工人啊，配合度是高，但他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这个李年生呢，是他们3个运营主管里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3: 所以他对金蒙水务的运营部门了解的最清楚。
1: 哎，
3: 也是希望他跟我们说实话吧。必须从他这儿撕出个口子来。
4: 还真是你啊！你这是怎么了？
5: 啊，我是来看乐乐的。

0: 你要干什么？
1: 好好说句话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
0: 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让我把那些财务公司的名单给你是吧？
1: 没错，我承认我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干嘛还要保护那些人？
0: 我没保护那些人，我只想替我自己考虑。我可以把名单给你，之后呢？他们被抓走了，法律会放过我吗？
1: 你那个案子已经判了。
0: 咱俩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啊。背后的大公司怎么办？他们会放过我吗？
1: 你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乐乐的问题。
0: 你是律师，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1: 我的一个原告都已经死了，而且还是在一审宣判之前。那时候我才知道，人们在生死面前有多渺小，多无力。梁医生，算我拜托你了，跟我合作好不好？

0: 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难的赞美了。
1: 问你件事，
0: 你说，
1: 我把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0: 你想跟检察院谈条件？
1: 我不想谈条件，我很简单，我给你了，我有什么好处？
0: 我跟你实话实说。
1: 就算你出庭作证，不会有好处，但至少可以阻止那些毫无社会意识、一心只想着满足自己贪念的人去伤害其他人。
0: 你是来
1: 和我玩的吧？啊！我不想想那么多，我很简单，我是一个父亲，我想救我的儿子。
0: 我已经联系了儿童创生公益项目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你再忍耐一下，好不好？
1: 我忍耐了很长时间了，很快是什么时候？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0: 杨医生。

0: 洁癖，发现你也没那么爱干净。
1: 这恰恰说明我态度认真，不拘小节，好吗？
2: 关键得多不拘小节，才能闻不到这个味儿啊！
0: 废话，干活。

0: 这一层生活垃圾，覆盖一层土壤，又覆盖一层建筑垃圾，又覆盖一层，这就不是单纯的清道危险废物了。要是按照我们林海蓝的大法官的办事风格，我们首先得一层一层的把不属于垃圾这一部分都先给抠除掉。
1: 是啊，庭长，我真打算这么统计。
2: 现在岛上的垃圾清理很难核算清楚，就像咱们那个办公室里的垃圾都放在一块儿，外人进来很难搞清楚到底是谁扔的，是吧？嗯嗯，
3: 也是啊，嗯。从刑事角度来讲，这个小岛属于大江市，但是被告人说了，这些垃圾是从外省市拉过来的，咱也不能保证说有没有外省市的人在这儿清到过，多因因果，来源复杂，哎，很难鉴定啊。
4: 庭长。
1: 按照被告人的说法，他们这次的垃圾其实是刚刚才掩埋进去的。这个小岛要是本身就有其他污染，我们就很难界定这次行为造成的实际后果。
0: 这有什么难认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也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
1: 没错，这个在刑法修正案80已经做了修改和完善。
0: 不过小庞的疑问背后，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点，是吧？垃圾掩埋的危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际后果，它是可以叠加的。被告人这一次垃圾倾倒的危害和这个小岛实际受到的危害是不一样的。按通常的思路，我们首先要修复土壤，但是如果把这笔钱算在这个被告人头上，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问题是怎么算多少？如果
5: 只是修复这小岛的局部的话，那整个环境怎么办？如果想把整个小岛都修复了，
6: 修复费用又从哪儿来？
0: 垃圾掩埋的时间检测出来了吗？
7: 哦，我现在打电话问。
6: 这些是你们昨天登岛采集的数据资料。小岛的东侧、南侧已经有渗透液了，里面的重金属含量 明显比碧湖的其他区域要高。掩埋时间上，这个区域基本上肯定是3年以上。这个区域应该是3个月以内。对于土壤的损害和你们提供的资料是一致的。老坑比新坑，重金属的含量要高很多。谢谢夏老师的分析，
0: 黄云，带夏老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
8: 新请到的垃圾就占小岛的1/5，原来这1/5次该谁负责？我多少就判多少吧，有1/5就判1/5吧，总不能为了判而判吧？你说呢，厅长？
9: 环保局那边什么情况？
8: 哎，李检察官，他就是张伟。哎，李检察官，你在这？
9: 张伟，这是你的逮捕令。
8: 根据吴神功施碧霞夫妻的指控，
10: 李涉嫌收取2人贿赂，共计50000元整，令吴神功施碧霞夫妻成功取得了垃圾清运资格证。这没这回事，我没有。
8: 张伟，你通过你岳母的账户收受50000元，这是事实吧？
10: 我从头到尾只拿了这5万块钱，我只想行个方便帮帮他们。我。
0: 我没想到他们会……带走！
10: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0: 厅长，纪委经委来信说人已经控制住了。好，等公安和检察院补全证据，咱们再去一趟环保局。
11: 贪腐的审理跟我们这边不冲突啊。
0: 但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罚被告，还要修复小岛，不是吗？或许环保局那边能有什么思路可以帮到我们。我先下班了啊。
12: 那我也下班，后面2天不用加班，放假。来，后面2天不就是周末不上班吗？
13: 耿法官，你跟厅长学一学。我学他什么呀？学他朝气蓬勃，主动热情啊。
12: 他不是找借口去找夏老师吗？说到点上了。吴总啊。 我听说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有一些厂商跟你们金某水务有合作呀。
14: 既然您知道了，
0: 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咱们这个园区的污水排放能力我估计已经是饱和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的话，那对于园区的厂商来说，排污的成本会很高。
1: 这个情况我都了解，所以我才跟你们的张董接触。
0: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确实有些受宠若惊，按理说您有想法应该是我们董事长亲自跟您会面，我就是个执行人。
1: 哪里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水厂运营一线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想先从你这儿了解一些软件硬件方面的需求。
0: 我们董事长说的没错，您确实是个实干的。我这也不能怠慢呀，这个是我为咱们园区特意做的项目策划，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简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金蒙水务目前的规模。我们现在一天大概能够排污处理770万吨。
2: 清华的行动非常特殊，大家把手机交上来。
3: 同志们，我再重申一遍，今晚的行动非常特殊，我们的抓捕对象是金蒙水务，大江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事关环境污染，一定要仔细认真，所以今晚的抓捕行动我们务必稳准狠地完成，不给他们销毁证据和串供的时间。另外我们务必要保证金蒙水务正常的生产运转，随我们一同前往执行任务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我们要保证抓捕

0: 我们要替换一个上岗，不能让园区的排污系统瘫痪，引起恐慌。任务，明白吗？
1: 明白。

0: 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移民势力联合，由传播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燕、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他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蚩嚣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于子，无悔我事，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少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身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柜，果然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1: 我们不管这金藤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假，至少我们想象它有这样一个可能吗？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就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来发挥他的积极的力量，这个是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2: 因为成王呢，毕竟呢年龄太小，所以呢大政方针一切举措啊，都是在周公的亲自这个操盘下操心下呢进行的，包括东征。
0: 已经70多岁的王志华是岐山转谷的传承人。秋收过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在王志华这样的传承人带领下打转谷，是这里不变的传统。岐山转谷是陕西锣鼓表演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民间称为刨，鼓手博手在表演中不断变换位置，夹杂舞蹈动作，风格粗犷豪放，激昂雄壮。岐山是周王朝的起源之地，岐山转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当时，鼓不仅是人们祭祀娱乐的乐器，更是战场上激励将士冲锋陷阵的号角。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燕等50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

0: 已是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移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聚集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的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有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1: 一个小邦州突然成了天下共主，他拥有的土地很大，那他怎么进行那个统治和管理？他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代表人代表吧，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一小片地方。但是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他一个小邦可以迅速的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0: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周公庙与岐山周公庙同样闻名天下。山东之所以有周公庙，是因为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移民。最庞大的商朝移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是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也是西周燕都博物馆。来到当年的考古发掘现场，专家指出，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 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雷和克盒。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少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2: 这是克盒的铭文，一共43个字，大概的意思是，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献，命克做燕地的君侯。
0: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少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晋国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朱荣，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魏国，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都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魏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3: 在《左传》上，都有记载的啊，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儿去啊，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啊，甚至要有册命啊，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周人的这种封建的主要的目的啊，这个在文献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啊，建立这个来拱卫周王朝的平潘啊，就是这个屏障一样啊，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这个周边的这种 遗嘱对周王朝的近期啊请犯，而且呢还有一个啊，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扩张啊，扩张这儿就是等于使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0: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遗民的对立情绪，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4: 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呢，这是殷商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是我们的移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呢？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微子得到王中微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的商丘。
0: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异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71国，姬姓独居53人，以鲁、魏、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1: 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州、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魏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一个方面就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0: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型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要将各自的家谱接续到同一本家谱之中，从这本家谱上看，他们都是周公的后人。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3000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5: 我们把树根啊叫本嘛，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很多树枝，是吧？这个原来的设想就是这个大宗的这个本啊，然后生出来好多枝，就本和枝啊，它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 啊，职场百事，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0: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6: 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了，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呢，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长子继承，有大宗小宗呢，造成一个等于一棵大树吧。那么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那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0: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在有周王后称呼的同系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吉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生旧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6: 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这个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啊，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舜啊、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一点他是做到。
0: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移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移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移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5: 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啊，他是东方，
7: 他一旦有什么事情，他离太远，所以他呢，哎，到那里以后，你看

0: 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办法处理，但是我能够临时的这个制约四方。
1: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共12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3000年前的古都逐渐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丘照、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古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5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圆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1770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2: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那个时候明堂这个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的。这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啊，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这个整个天下啊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在当时周公造成以后呢，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那么这里面体现的是
1: 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他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300、曲礼3000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家礼、宾礼、君礼与兄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数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形成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劣，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

0: 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1: 这个坐立行走啊，
0: 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知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这是周礼中的士官礼，原本是士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
2: 礼而幼稚，顺而成德。
0: 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了解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鸿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3: 礼后面一定要有人来支撑，有那个他才就有动力，他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礼必须与时俱进，所以礼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礼就是履，履就走，它一定要经过实践，它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是合在一起，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掩饰。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呢，孔子对周公所讲的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啊，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啊，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0: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3000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
2: 拜寿祭之。
0: 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上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上鬼、迷信巫术走向礼治、德治。
4: 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啊确定。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气味啊，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那怎么拿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象化，变成礼。啊，这个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0: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周公治礼作乐，旨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7年里，周公一年就乱，2年可殷，3年建燕，4年建侯卫，5年迎成周，6年治礼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3: 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确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大公无私的德性，一种忠诚的德性， 一种对于这个天命的一种承诺了。那么对于这个弱势群体啊，成王基本上就完全在他的掌中嘛，啊，一种尊重了。然后对于礼仪，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啊，特别他如果真正是有宗法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吧，对于周代的这个国运啊，能这样昌隆，能够这样发展下去，它起了极大的作用。
0: 桓正三年后，周公重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成王特别允许周公的长子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的所在，在这块土地上，在周公去世数百年后，孔子诞生。面对春秋之事，礼崩乐坏，孔子积极主张克己复礼，他所遵从的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3: 孔子对周的情况他当然更熟悉，因为他比较熟悉，那么他认为如果能够回到东周啊，这是一个郁郁文哉，这是好事情。可是他绝对是要有很多的阴格，有很多改变。可是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也是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德具体落实成礼乐制度以后，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安定的一种大敬大法。
5: 周公治礼作乐，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代表，更多的是这个王朝的这个礼乐礼仪制度。你看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还看到了啊，春秋的时候很讲礼，非常讲礼啊，那是想继承周人的文化传统啊，包括春秋的时候吟诗啊，然后这个外交的时候用诗，贵族之间用诗啊，这些东西都是周人的文化传统。
0: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影响跨越千年，从未消失。作为中华文明的创设者，周公在华夏子孙心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3000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创的明德、慎法、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一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西周1522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在周人眼里，这是上天对西周灭亡的警告。但周幽王却不顾天怒人怨，宠爱妃子褒姒。褒姒自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相传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周幽王就命宫女每日撕帛给褒姒听，但褒姒脸上依旧没有笑容。一年，犬戎攻打镐京，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
8: 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

0: 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裹，
4: 请稍等。来，给

0: 天际号起航！
1: 等一下，等等我！
2: 是象龟大奔船长，你差点把他落下啊！
0: 大奔，你倒是跑两步啊！
1: 我在跑啊！
0: 我来帮你跑快点儿！
3: 船长加油！船长加油！

0: 好了，放下吧。恭喜你们突破了之前的重量记录。哇
1: 哦，耶！闪电！
0: 闪电，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闪电，我们该去巡逻了。
2: 啊！顺便买一大堆苹果庆祝一下。
1: 我们走了。
0: 彩虹，我也要突破我的力量记录。
3: 我还能行。
0: 彩虹，还有没有办法？

0: 固定装置修好。
1: 是。

0: 走。
1: 闪电流星，空中待命。彩虹，和我一起驾驶机车升空。
2: 收到。
1: 大奔，这里靠你了。
3: 放心，交给我吧。
1: 平行组队，发射绳索。
2: 绳索固定。
1: 右前方加速。不好，船体发生侧倾。T 型组队，稳住货船。
2: 收到。
1: 我们不能硬闯，货船受不了漩涡的冲击。哈，有办法了！沿漩涡的方向加速，直到最大功率，利用漩涡的惯性把船拉出去。
2: 是。

体好，加油啊！

0: 大笨，大笨，大笨，
1: 大笨，讨厌！你怎么还站在那里啊？大笨，你怎么还不出来呀、
2: 啊？我想、啊，
3: 他一定是想要多听一会儿欢呼声。
4: 大笨，好样的，这次多亏了你。
5: 你怎么了？
2: 风暴，能不能帮个忙啊？
5: 秦可说。
2: 其实我卡住了，把我弄出来呀、啊。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1: 请稍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阴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车。
9: 看完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前承载着江南水乡的温柔记忆。在温州，每一位风物都蕴藏着海的澎湃，山的清冽，更折射出了温州这片土地独特的风韵与生生不息的活力。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你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别
8: 干了。不要吧，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

0: 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

0: 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将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

0: 产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3: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4: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5: Obviously, China is a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7: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8: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9: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 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利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吴顺泽在调研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强化改革创新，注重真抓实干，努力走出契合山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我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系列活动，抢抓农时栽秧忙，田间地头换绿装。6月22日，市委书记吴顺泽赴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调研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市委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坚持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缩差共富机制建设，强化圈层分类指导，努力走出契合山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
1: 传统村落如何活化振兴，空心村如何盘活闲置资源，群众如何稳岗增收，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云和县桑岭村、景宁县李堡村，吴顺泽来到杭日集市田间地头村民家中，了解村民生活和收入、村集体经济运营及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转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传统村落要坚持保护优先、活态利用，空心村要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引入优质工商资本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乡村运营模式，激活乡村富集的生态禀赋与特色资源，延伸畲药、高山蔬果等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拓宽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渠道，要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固定加流动供给模式，推广邻里互助、掐双筷子等暖心服务做法，努力把民生服务保障网织得更密。来到景宁县城赵乡城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吴顺泽实地查看社区服务、就业创业、居家养老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持续完善乡市承办公共服务功能，优化灵活就业帮扶举措，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特色产业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支撑。吴顺泽深入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浙江友朋工艺品等企业生产一线产品展厅，仔细查看新品研发、订单储备、生产线升级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转型升级路径。他鼓励企业坚持延产供销一体化发展路径，主动顺应市场趋势，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稳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链群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富民化发展方向，以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生产模式革新、产品结构迭代。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企联动，精准落地惠企纾困、产业扶持政策，提振企业发展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医疗均衡、精准帮扶，事关群众切身福祉。在云和县中医医院，吴顺泽详细了解医共体改革落地成效，强调要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推动医疗资源内涵式增长、精细化管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平价、便捷的综合诊疗服务。在云和县社会治理中心，吴顺泽现场观摩云善纾困一体化数字平台运行流程，要求持续夯实民生基础数据库，构建线上平台、线下窗口、网格上门立体帮扶体系，系统归集梳理民生诉求，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 吴顺泽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激活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资源禀赋，推动片区联动、资源整合、产业聚合，以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明显成效，抬高全市发展底板，

0: 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正值二季度收官、半年攻坚的关键节点，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劲，冲刺节奏不停步，抓实抓紧经济运行、产业提质、民生保障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当前正值梅汛期，吴顺泽还前往莲都区高溪水库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水库防汛工作、地质灾害治理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巡查排查，细化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机制，以万全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于慧游参访李忠伟参加调研。
1: 6月23日，莴县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本次活动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国宣传主题，依托莴县特色二胖说毒禁毒品牌，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为全体师生送上生动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启动仪式上，成立由禁毒民警、志愿者、向阳花工作室、教师及社区骨干组成的职技校新二胖禁毒宣传分站，搭建校园常态化禁毒宣讲阵地。随后，趣味满满的沉浸式体验环节随即开启，在非遗禁毒漆扇制作区，同学们亲手创作专属禁毒漆扇，将非遗文化与禁毒理念相融，让防毒意识润物无声。药物滥用科普问答环节，禁毒民警围绕止咳水、安神药、违规减肥药滥用危害及新型药品类毒品识别等重点内容科普答疑，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抢答。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开设普法套圈、抽选问答、转盘提问等互动游戏点位，让活动宣传寓教于乐。
2: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其实挺远的，但今天到现场看了仿真模型之后才知道，像笑气这种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从今往后我们一定要远离毒品。
3: 我认为在制作禁毒漆扇还有参与禁毒知识问答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趣的，同时我也认清了像上头电子烟还有笑气这些毒品的常见伪装，今后我也会告诫我的同学远离这些常见的毒品。
1: 下一步，莴县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精准禁毒宣教，织密校园防毒防线，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婺西畲族乡水竹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4: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20到30公斤，这个还有节省时间。
1: 水竹洋村地处海拔近千米的高山区域，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水稻，是当地特色种粮产业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村民们坚守传统人工插秧模式，虽然耗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了高山零散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栽种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
5: 接下去呢，我们准备就是从各个乡镇上呢线下展开一些现场观摩会，让更多的农户接受从传统的插秧方式转化成现代的一个抛秧育秧模式。
1: 今年以来，婺西畲族乡紧盯农时农事，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整地、规范插秧，全力保障水稻栽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进水稻田间管护工作，做好水肥管理。

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全力护航高山水稻稳产增收。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松青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所有人请保持口腔干燥，忍不住的话快来大平夜市寻找属于夏天的大排档。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好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地大到暴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局部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秦水滩，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石塘，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重头，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致使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安溪，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雾溪，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朱村，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旁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张家地，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大湾，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黄家社，小雨转大雨，18到25度。沙埔，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苏坑梨园，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云和梯田，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仙姑湖景区，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赤石景区，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小深景区，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福二岩景区，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0: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
1: 是杨梅成熟的时节，在我们元和街道陈前村马车岗自然村的杨梅也即将大量采摘上市，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2: 在马车岗村海拔300米的山野之间，温润的气候、充沛的光照与自然雨露滋润着一片历经40几年生长的杨梅林。这200多药剂催杨全程依托山林自然环境生长，用最朴素的山野滋养，孕育独属于这里的清甜杨梅风味。这片杨梅基地主要栽种

0: 用两个品种，分别是黑炭杨梅和冬葵杨梅。根据常年生长规律，冬葵杨梅固定在每年六月中旬端午前夕迎来成熟期。每到这个时节，漫山翠绿点缀着串串红果，山野间满是丰收的清甜气息。
1: 咱们有种植多少亩？
2: 种植的话，大概是200多亩。
1: 那咱们这个杨梅园种植了都有哪些品种啊？
2: 规模多的话，都是以冬葵为主。黑炭梅呢，都是每家每户种个两三棵。
1: 平时有多少人去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呢？
2: 平时的话，差不多也就23户左右。
0: 百亩杨梅林由村里20几户人家共同管护。日常的打理、修枝养护，大多依靠常年定居在麻车岗的留守老人。他们熟悉每一片园地、每一株果树的生长习性，日复一日细心照料。等到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村里家家户户全员出动，家人们协作上山采摘，用最细心的手工方式采摘每一颗新鲜的杨梅。口感与安全的底气源自于坚守的原生态种植方式。整片杨梅林全程不打农药，肥料全部选用天然有机肥，从源头守住了果品的安全品质。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早前实地取样化检土壤，各项指标表现不错，这片土地先天条件很适合杨梅发育。
1: 平时像咱们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啊，施的是什么肥呢？
2: 施的都是有机肥，你比方说羊粪、鸡粪、鸭粪这种。
1: 日常管护当中有没有打农药呢？
2: 那从来都没打过农药的。第一呗，杨梅成熟前后雨水特别充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后土壤成分就非常适合这个杨梅生长，所以说导致麻车岗杨梅糖分是很高很高的。
0: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杨梅远超普通大棚种植的果品。这里的杨梅不依赖人工灌溉，全程依靠自然雨水浇灌，加上山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果树生长周期更长，糖分沉淀更加饱满。成熟的优质冬葵杨梅个头饱满圆润，长势好的有乒乓球一样的大小，吃起来更有山野独有的清爽果香。
1: 嗯，那我们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2: 海拔的话大概是300米左右啊，这些温差比较大，就是更适合杨梅的生长。
0: 村里的钱大娘种植杨梅已经有40多年，自家20多亩园地全由夫妻俩照看。40几年种养下来，摸透了本地气候与土质变化，坚持顺着自然规律打理果树，踏踏实实守着自家的杨梅园。
1: 您自己种了多少亩杨梅啊？
3: 20多亩。
1: 20多亩啊，20多亩。那个平时都是谁来打理呢？
3: 都是我拉扶持了，拉老了。
1: 啊，跟你老伴儿。那咱们这个杨梅平时打不打农药的？
3: 不打嘞。
1: 不打哈。
3: 嗯。
1: 摘一颗尝尝。
3: 哦，你摘。
1: 啊。这是不打农药的杨梅。
3: 金瓜摘、
1: 直接摘了就是。
3: 我紫琼果。
1: 嗯，蛮甜的。
3: 嗯。
1: 很好吃。
3: 嗯，
1: 那像这么好吃的杨梅，它平时施的是什么肥啊？
3: 脂肥啊、二肥啊，都这些嘞，是我农村里边那个我找春晓这个肥啊。
1: 啊，施的都是有机肥，咱们纯天然的这个农家肥。
0: 杨梅快要成熟的时候，陆续会有外地游客驱车过来入园采摘。老两口遇上远道而来的客人，常会在售价上适当让利，让客人亲身进山采摘鲜果，体验田园乐趣。吃过之后大多印象不错，口口相传，来村里买杨梅的回头客渐渐多了起来。
1: 阿姨，平时咱们来外地客人来咱们麻车岗摘杨梅的人多吗？
3: 有这一后人来的套的给我试套的给杨梅后期来的，我的套卡给他熬的金奖的给杨梅呗，子我来摸卡给他优惠的呗，聊出钱了呗，吃不亏卡给试套是得上的起给来呢。被欢迎大师都没去我那套杨梅，我来这一个杨梅我也生些几个，但是都那实打实这样别吵别去。
0: 全村农户靠着杨梅谋生，山上现存的果树多数已经生长40年上下，这种果树正常能存活50年。常年和果树打交道，村民慢慢发现树龄偏大的杨梅树根根系扎得更深， 从泥土里吸收养分更充足，结出来的果子吃起来甜度更好，老树出产的杨梅也就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
1: 这个树龄有多少年啊？
2: 树龄的话，应该是到今年为止是40多年。
1: 40多年？
2: 哎，40来年，40年左右。
1: 那咱们正常的杨梅树的话，寿命有多长呢？
2: 我估计也就50来年，因为我们刚才走过来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老的杨梅，也就差不多寿命到了，很多就枯掉了。
0: 市面上本地杨梅售价大多在10元左右，实惠的定价加上原生态的品质，在周边市场很受欢迎。眼下这批冬葵杨梅就要大量上市了，村里面也早早盘算后续的产业升级。按照村委的想法，后续打算联系相关农业专家，引进甜度表现更好的杨梅品种，将原有的老树资源继续保留，慢慢优化整个杨梅园，并在杨梅树空隙处栽种板栗、雪梨，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
1: 那村里有没有计划下一步打算再引进一些这个杨梅树呢？
2: 也就是有这个打算去跟农业农村局那边，或者是省里面的领导啊，就这方面专业对口的专家去联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把它引进。
0: 与此同时，搭建马车岗杨梅品牌布局现在周边市场售卖，线上网店、线下实体同步推进，借着物流的便利把杨梅销往各地。
1: 平时销路怎么样？
2: 销路的话基本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年了，也是在当地也是口碑也比较好，也是受老百姓的认可。以后呢，我们村两委也想就是跟农业农村局联系一下，是不是能线上也把它开发出来这条线路，我们线上也卖，然后线下也卖，然后是不是还能往更远的地方去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接下去想往更远的地方销售的话，我们准备是走这个冷链技术，保证杨梅的新鲜度。
0: 从早年的零星种植到如今百亩果园支撑一众农户日常开销，这片杨梅林陪着村子走过几十年，自然环境的馈赠加上农户踏实的管护，小小的杨梅慢慢变成农户增收的关键产业。未来跟着品种改良、销路拓宽，山间鲜果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好品质的杨梅，品着酸甜，吃着放心，也欢迎大家来选购马车岗的杨梅。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就是那个在我闭关时来拜访过的丫头。
1: 先生，您真的有办法让神魂回归魂主吗？
0: 怎么，看着不像？我刚刚被你压制，是因为闭关时我金丹受损，灵气尚未恢复。原本的我可不是这么弱的哦。
1: 其实先是您刚刚一出手，我就被您的气势给震慑住了。不愧是仙修圣手，非同凡响。我这神魂朋友的回归，就全仰仗先是您了。
0: 你知道你的神魂的魂主是谁吗？
1: 先是，您应该有办法找到魂主是谁吧？这神魂一路护我，与我有恩，我也很想知道他的魂主到底是谁，也不知他缺了神魂会不会有影响。
0: 影响嘛，自然是有的。缺失神魂者，金丹难聚，不可晋升。
1: 这么严重，那要尽快归还神魂才是。梁先生，你
0: 可惜了，你若在我闭关之前来找我，就算这种九黎魂主的神魂，我也可以试试。
1: 那现在呢？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金丹受损，现在无能为力了。
1: 梁先生，请你帮帮我。
0: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这转机确实在你自己，能够将九黎魂主的神魂养得这样好，非无相灵根者莫属，对吧？莫紧张，我这人只是喜欢研究神魂而已，别人的灵根法宝我不感兴趣。古籍有载，无相灵根者炼就金丹，自可让神魂回归。
1: 什么古籍？
0: 古籍是何，我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这法子是要付出代价的，且是伤害自身修为的代价，我怕你舍不得。
1: 有恩当报，冉冉只求问心无愧。
0: 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1: 师傅，
0: 怎么将这瘟神带了过来？
2: 我去拿酒杯，他就一路跟着过来了。你说这喝不了酒的人来凑什么局啊？
1: 师傅坐这儿吧，你能喝茶。
2: 你这种冷心冷清之人，竟还有这副神态，倒是不太对劲的很了。冉冉，听九老一句啊，跟他在一起当心着点儿，千万别被他骗了。
1: 啊，没有啊，师父一直很好的。梁先生，原也和我师父认识的吧？
0: 嗯，有仇。

0: 若他是魔子，又何苦常抛丹之苦？他不惜将金丹镇国主灵泉又将他从体内取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灵泉送回幽界。
1: 那却为何？
0: 因为他去了幽界才知道。
2: 他给我提到过，在幽界遇到什么特别的事。
0: 他不曾细说，但他去幽界之前曾来信。
2: 除了请我炼压制灵泉的金符之外，还专门练了几副对抗大能的战斧。他说，幽界恐怕有劲敌。
0: 那是他金丹尚在，并无多少敌手。他到底与谁相抗？还是在幽界交手？还有，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2: 你来问我，
0: 我都来不及问木丫头，他就葬身于九重祭古阵。
2: 苏以水，你扪心自问，当初指认穆青阁为魔子，绞杀他时，当真是证据确凿，不邪思念吗？
3: 怎么，
2: 无话可说了？哈哈哈哈，然然，你看清楚，此人既不良善，也不坦荡。 算得什么宗师？跟着这无情无义的弑师之人，倒不如就留在我这翠微山。
4: 师父不是你们想的这样，我还有功课要向师父请教，就先告辞了。师父。

0: 师父，九老仙说的是什么意思？师祖他到底是不是魔子？
1: 当然。封口咒。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你可以觉得那真魔子该死该杀，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吗？
0: 可我不懂，若没有灵泉，魔子不也只是个普通人吗？他只是出生时刻特殊，生来就被看作一个容器的可怜人，他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呀。真正的恶缘从来只是灵泉罢了。师祖当初或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宁愿背了魔子骂名，也只一心封印灵泉，不再让世人与魔子为难。师父可是生气了，弟子本不该妄议师祖。
1: 不，你所言让人很受用。
0: 啊，我就是瞎讲乱说的。
2: 什么春心荡漾的美事儿，一路都在想。
0: 师父不是让我们买去毒药浴的药材吗？能下山逛集市，吃好吃的，我开心呗。
2: 但我怎么就闻着师父这两个字格外甜呢？你还出任？
0: 你说是就是了，反正也瞒不过你。
2: 那你的心意，师父又可知晓？
0: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师父知不知。可十四师叔暗暗告诫过我，打师父主意是会天打雷劈的。
3: 哎，师兄，药不到了，啊？
4: 啊？
0: 大师兄，你在找什么呀？
4: 没有啊，你们先进去买药吧，我去前面再逛逛。
0: 喜儿。你可觉得大师兄这几日很不对劲？他一直偷摸下山，也不知道在干嘛。
2: 好像是有点。
0: 这是采买清单，你跟二师兄先买着，我去看着点大师兄。
2: 好，师兄。
0: 嗯，
2: 走走。

0: 很想你，一直都想见你。让我瞧瞧我们蓉儿漂亮的小脸儿是不是哭花了。
1: 波浪，你不在身边，
2: 奴家都睡得不安稳，我已经给你泡好了洗澡水，快去吧。
3: 心急。
1: 波浪，快去吧，波浪快去吧。都长老，你就不能找个女的来做这勾引男人的事吗？这小子动手动脚，真要哄骗了他。
4: 这次跟着尊上出来的就我一个女子，你不做难道要我跟这个蠢货周旋？
1: 属下不敢。
4: 他中了一叶障目，只是言语暗示一下便可演出幻象而生幻音，你由此套出他的那些话我会汇报给尊上，有头功也是你立下的，给他占点便宜又何妨。
1: 为了尊上，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赤门的人要害的是师父，他们到底打听到了什么，打算做什么？二师兄，喜儿，速来五洛府处，大师兄在此，你们先盯好，别妄动。

0: 神听音。
1: 我刚给他压下运势，他正在运气调息，你轻声些便是。
0: 他是谁？
2: 苏玉水的确很谨慎，这白百山根本没听他提起过灵泉，只是说后日要动身南下，想必是冲着那灵泉所在去的。属下已让白百山染上剿鬼之毒，只要他接触苏玉水，就能让苏玉水不知不觉中招，到时自难敌尊上，任由摆布了。
1: 办得不错。另一个果子的消息呢？
2: 白百山并不清楚，但他说苏玉水最器重那小师妹，而且那小丫头身上还总挂着命根子似的树枝，会不会是另一颗果子？
1: 小丫头，原来是你，就是苏玉水最器重的那个小弟子。你叫什么？
3: 师父说出门在外不要随便对陌生人报姓名，晚辈不敢违背师命，他老人家耳朵可灵着呢，我们在屋内说话他在屋外都能听见。

0: 你师父在哪儿？师父一直在外等候，命我请魏仙师出门一见。师父说有什么想知道的，自可以问他，何须这么大费周章？
1: 你去看看。是。
2: 快去追！
0: 可孙一水也来了。
2: 你还没有一个黄毛丫头狡诈，他师父若真的在此，他至于跑得像个兔子一样吗？快追上去，兴许他就是另一个猴子。
0: 是。魏咎在此，大师兄现在碰不得，先走。
3: 好。

0: 师父，大师兄在槐花巷院子里，魏咎在他身上落了毒要害你，你要小心。
1: 闭嘴，我帮你调息止痛。

薛冉冉就是母亲哥，所以水

0: 老冯，老冯，
1: 殿下，那只畜生又不安分了。
0: 你立刻回宫，看好他。只要尽快打通四方水道，便无碍了。
1: 是。
2: 殿下，派去探查水道的各小队，眼下只有前往普星村方向的至今未归，也全无消息。
0: 其他各地无他方，那便是普星村这处塌陷，堵塞水道了。不等了，让所有人整顿，即刻前往普星村。
3: 是。
4: 你怎么没跟着他？
5: 属下无用，跟着木仙师灭毁了赤门未究后，就跟丢了木仙师。
4: 青哥宴席未究那种人，竟能与之密会？不对，人再怎么变，本性总难改。青哥自来坦荡，甩掉你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绝不是情。

0: 小姑奶奶，你可算是醒了。你不知道你这一睡就睡了四天，外面都翻天覆地了。
1: 怎么？
0: 你别到时候再把伤口崩开了。你是没看见，师傅那天可吓人了，一路上大开杀戒，那些赤门门徒就在我们眼前被烧成灰，连个渣都不剩。师傅就这样抱着你，说：“敢伤我徒儿，找死。”
1: 抱着我，一直抱着我回来吗？
0: 偷偷摸摸想什么呢？一股子草花开满树的躁动味道。你可别越陷越深了。
1: 这叫我如何控制得住？师父这样好，
0: 大师兄可就不这么想。你可知大师兄要被师父逐出山门？
2: 你身上的小鬼之毒已解，但修为已被小鬼之毒所损，无法逆转。你我师徒缘尽，你自行去吧。
3: 师父，我不是故意的，我自来敬重师父，是绝不敢背叛您的。师父，我不想成为废人。您神通广大，您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2: 你白家人当初救过我西山的故人，为了这份人情，我才收你为徒。可你此番色迷心窍，连累同门玉姐受伤，本该以死谢罪。现在只是将你逐出师门，以算留情。话已至此，无需再求。
3: 师父，师父，师父！
1: 这么严重？
0: 我跟二师兄都舍不得，想去跟师父求情，结果师父只把雨辰师叔和曾毅师叔换来照顾你，就闭关不见人了。
1: 师父怎么突然闭关？
4: 苏玉水，你看看你，暴怒失控的样子，哪还像个宗师？就不怕吓到冉冉？若不是我已知灵泉被取走，还以为你重蹈覆辙了。
5: 我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把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
2: 我以为十九年前已经结束，难道心底那滴灵泉并未被拔出，只因我靠近灵泉又引动了它？

0: 潜藏起来了。
1: 师傅，你闭关几日未出，是不是受伤了？

一时灵泉，一时难得。但寻得灵泉，那心底的灵泉若仍在，必有感应，终有答案。

0: 离灵泉已经越来越近了，等他找到灵泉，灵泉就会重复他身，而我们就会重新拥有魔子。辛苦几位护法，几位护法近几日一直在为您疗伤，可为何还没有起色？
1: 我灵根受损，尚需些时日才能上愈。涂九渊，
2: 尊上。
1: 这什么？
3: 是。
1: 死了没有啊？
0: 尊上。
1: 没用的东西，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抓不住，还被伤成这副鬼样子。
0: 真是给赤门的脸丢尽了。是属下大意了。这几日属下伤势已有好转，这就将那丫头抓来。你躺着养你的伤吗？是。尊上，属下还有一言。尊上要得到的是灵泉，一直与苏易水正面冲突，并没必要。不如暗中盯紧。 待得到灵泉下落，再动手不迟啊！
1: 涂九渊，你记清楚，本座才是门主。你若是再敢僭越，本座定不轻饶。
0: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玩意儿，那行吧，继承赤门，看你赤焰山，到时候封你做个蝴蝶谷谷主。本座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用的儿子？你别说你师姐实惠，我赤门将来如何指望你这样的废物啊？ 还好，本座有渊儿这个弟子。渊儿，来，这是半块赤门令，从今日起，你就是赤门的直令长老。 本座不在时，门内之事皆由你来掌管。拿着。
1: 弟子定不负门中所望。

0: 记住我说过的，你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他的对手，要不断地刺激他，磨练他，才能磨去他身上的骄纵和鲁莽，要时刻提醒他不可松懈。
1: 是。
0: 赤门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日后你执着赤门令，务必要好好地看着你师弟，凡事要多敲打着他一些。

0: 门主不在，我已令门口看守的弟子撤去，你不必再次受罚了，快起来吧。
1: 涂长老好大的威风。
0: 你身上都是伤，先涂点药吧。
1: 别假惺惺的了，得了赤门令还不满足，还要处处与我作对争功，走着瞧。

0: 大师兄好像一直跪着呢，你要为他求情。我求情也没用啊，师傅主意已定。再说，大师兄的确有错，师傅让我们抄经心咒，去妖毒，而他却偷懒耍滑，让赤门钻了空子。师傅因此不想教他，我自不会让师傅为难。你总是比旁人看得明白。小恶不成，必成大恶，修仙之道。 原本就让人有了超越常人的本事，若教出个恶人来，岂不是要贻害千年？不过，大师兄固然有错，师傅也有不对之处。
1: 怎么不对？
0: 我们这些弟子年少，心智不稳，善恶原本就在一念间，而师傅。 只在教功夫上严厉，却从未与我们深谈过修行之道，何可为，何不可为？所以，是我这个师傅不对了。弟子不敢，师傅做事自有道理。我也是人，为何不能做错？若有一日，你发现我是个十恶不赦之人。
1: 真有一日，师父也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弟子愿陪师父左右，与师父同生死共进退。
0: 谁要你替我承担？护好你自己就是。这是氧气丸。
1: 师傅炼的氧气丹巨苦无比，我要配着自己酿的蜜饯酒肴，就在那个柜子的抽屉里。
0: 现在才知道喊师傅救命吗？

其实师父喜欢吃甜，我早就发现，并已经在丸经上纠正了过来。以后我会更加了解师父，一点点将丸经完善。师父，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早已经察觉我。

0: 休息吧，师父。我还有话没说呢。师父，弟子知错了，希望您不要赶我走。
1: 大师兄固然有错，师父也有不对之处。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天赋卓越，便不愿受任何束缚，自以为可以掌握一切？ 却不是没有约束自己能力的，自以为是就是危险。
0: 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会改。
1: 你若真心悔改，从今日起，自负一只手臂，跟在曾毅身边学气修之道，亦可学会约束之道。等你能单手装出自明中时，我便收回前言，让你重回西山门下。做不到便没有第二次机会。
0: 弟子一定做到。
2: 起来吧，多谢师父。师父当年一贯心慈，徒儿们犯了错，惩罚过后也都是包容。哎，可你岁数也不是这样的人，怎么？
0: 我当然不是，才屡屡叫他失望罢了。他何尝不像那时的我，受些逆徒，才可知为师的辛苦。冉冉说的对，我之前教徒儿是不上心，少不了给自己找一些苦头吃。
2: 冉冉酿的雾天仙，莲雾梦给我的。我看你啊，这段时间因为冉冉受伤，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3: 现在冉冉也醒了，总该放心了吧？阿展，你这人啊，心事藏得太重，总也不好，偶尔还是要放松一下，啊？冉冉，师傅放软话了，大师兄有机会回来了。 真是破天荒！那太好了。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让师傅改主意的？就说了些心里想的。重要的是，师傅肯听我说的。说的倒轻巧，我和二师兄说劝就没用。看来师傅对你确实有些不同。你说的不同。 是不是也觉得师傅他对我，就是会不会有没有？你这翻来覆去、满怀春意的，熏得我都快不能呼吸了。你不就是想问，师傅是不是也喜欢你啊？嗯，那也只有师傅自己知道。不行，我等不及了，必须马上问个明白。 你还真去啊？你忘了十四师叔说的，打师傅主意是要天打雷劈的。嗯，
4: 那又如何？反正我是果子，可以不干人事，雷应该劈不着我吧？

0: 明日启程，灵泉在即。我竟然胆怯了。
1: 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0: 青哥，
2: 我要是施主，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0: 你还是来了。
1: 师父怎知我要来？莫非一直在等我？
0: 我等了你很多年，等到了，又好像没等到。
1: 师父这是何意？我就在这里。
0: 是，你就在这里，也很好。可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1: 不会，我不想离开师父。从前我是想过学成下山，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我想有一个家，能有陪伴一生、携手天涯的家人，但与师父相伴许久。师父教我、护我，已是我最亲近之人，也成了最想常伴的人。这是我修为增长后随身仙术新生出来的树枝。师父说过，此树与我同命共息，我把它做成木簪送给师父。此木与我同心，愿它能时时相伴师父左右。

师父有何想法？我也有礼物，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1: 从前，师父你。

0: 师傅，你喝酒了。师傅，你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什么人？自然是我这十九年来心中所念之人。你呢？你要把我当做什么？从前我以为你对我总算有几分爱意，可你把人撩拨得难舍难弃后，还是去了苏玉那里。
0: 师父，你醉了，我不是。
1: 那你告诉我，世人都说穆青哥痴迷极了我，这是真的吗？有些人冲你笑，对你好，还说你是最好的，让你以为这就是痴迷，其实都是狗屁。若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深陷，避不开也躲不掉。我早知我不该也不配，可就算只是一时的温存，我也想贪恋。

但终究求不得，也放不下。有我此生，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简直蠢到家了！冉冉，你如何了？这也没下雨，你身上怎么有苦油色的？是我不该惦记师傅，果然被雷劈了。
1: 门主，给屠九渊送的药。
2: 是。
1: 丹库药库里那些上等药材呢？都拿来，给他送去。
2: 啊？
1: 本座已经折了个大巫，不能再折个屠九渊了，听明白了吗？
2: 哦，是。

0: 禀报尊上，这就是这次练的所有的一夜长。
1: 这等小事都做不好，我要这废物何用？滚！
2: 是。
1: 来，陪本座喝酒。

0: 子云，长老，您怎么起来了？外面为何这么闹腾？还不是尊上又在寻那些舞女乐伎循环作乐。尊上，好酒。尊上，你来嘛。哎呀，尊上，你怎可在正殿之上如此荒唐？
1: 去哪儿啊？
0: 尊上。

孙少，你喝醉了。跑什么？难不成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

0: 你喝醉了。
1: 本座喝醉了也不至于。
2: 禀报尊上，这就是这次店的所有的记忆章。
1: 就算本座喝醉了，你是死的吗？你是要故意摆本座一道？
0: 倒是我使手段，投怀送抱，让尊上不悦了。
1: 闭嘴，别说了。此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否则。
3: 报。
2: 禀告尊上，当过土长啊。
1: 看什么看？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2: 是。
1: 何事？说。
2: 丹库里赤鹿神之丹已经照您的意。
1: 行了，本座知道了。
2: 是，属下告退。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别再让人看见了。

0: 属下什命没干净，主教饶命啊！本座何时说要你的小命了？啊！起来，本座问你，如果你喝醉了，对某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你会如何处理他？
1: 杀了，
0: 不能杀。
1: 索性娶了呗。本座倒也没这个意思。冷笑，恕属下直言，你看，咱们赤门迟早也需要一位女主人为尊上打理事务。涂长老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跟尊上正好也是一同在赤门长大的。
0: 这不正合适吗？合适。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硬邦邦的，从来都不服软，哪里合适了？哎，等等，我中了那破一叶障目，他没中，他却没有推开，那不是说明我赢了吗？对呀，哼。
2: 我赢了，那
0: 既如此，我少他个名分又何妨啊？没错，
1: 尊上，
0: 下去。是。你来的正好，本座刚刚决定，念在你这么多年为赤门鞠躬尽瘁的份上，本座就允许你。
2: 以后坐在本座右边的位置，常伴本座。不必
0: 了。属下来就是想告诉尊上，我昨日也正巧心情不好，事已消愁，我俩只当一夜消遣，别无其他。
2: 你真这么想？
0: 还当如何？这可是你说的，机会本座可是给过你，日后可别缠着本座。
1: 尊上放心，
0: 还少了本座不少事儿。

0: 你把老子当成消遣？好你个涂九渊！尊上，穆星哥在殿外求见尊上。
1: 穆大美人今日怎么有闲情大驾光临呢？
2: 闲情。

0: 你此话是何意
1: 啊？涂九渊这个废物坏了大事，还不知道以死相拼来弥补，留他有何用？你还不杀了他？
2: 本座的事何时轮到你来智慧？涂九渊是本座的手下，本座想让他死他就死，本座开心让他活他就活，你没资格废话。本座可以骂他废物，但你不行，听清楚了吗？
1: 没想到魏大门主还挺护着他。
2: 哼，你管不着。说吧，这今日你来找本座究竟是何事？
1: 自然是为了苏易水和另一个果子的行踪而来。
2: 另一个果子？你找到他的下落是不是苏易水那个小徒弟？
1: 没错，那日在翠微山下，那丫头灵力一动，我在暗处确凿地感受到自己的灵力也被牵动，定是他，不会有错。
2: 本座定然不会放过你。
1: 我有一个计划。
2: 慢着，有点奇怪啊，苏易水为什么把你那个废物妹妹藏在身边？她想做什么？
1: 你管她做什么，只要杀了他们师徒俩，你就可以报苏易水几次三番欺你的大仇，而我的记忆跟灵力也就都回来了，灵泉也就是你的了。
2: 你以前可是很宽宏大量的，怎么如今倒比我还着急要他们死了？
1: 上一世我的宽宏大量，可结果下场如何？但凡他们亏欠我的人，我要让他们一一还来。
2: 你现在变得和我一样坏，真是无趣。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做？
3: 师叔，
4: 这几日你们的伤养的也差不多了，用完早膳收拾一下，就随你们师父一道下山去吧。百步山，
5: 哎，
4: 你这就同我一道回去修行。
5: 是，弟子遵命。
6: 不知道他们在这住的怎么样？
5: 住得习惯了。
4: 正好，我们正打算向二位前辈道个别，这几日叨扰了。
7: 二位前辈，多谢这几天的照拂，等以后有空了，我再来给你们酿酒。
6: 好，冉冉，我与你一见如故，甚是喜欢。这些小法器便赠予你，修炼路上或许能有帮助。
7: 梁前辈所赠的，定是顶好的东西，多谢前辈。
6: 还有，我知道，那这就是当年木丫头要为他制的那符。
8: 此符能够帮助封印世间邪物，日后你们应当用得上。你拿着，也成全了当年亲哥的嘱托了。
7: 多谢前辈，我一定好好保管。
8: 保重。
9: 殿下，前方不远处就是普心村了，水道坍塌处在村子的西面，沿着这条小路，两个时辰就能到。
10: 修正好了。就继续前行。
9: 是。
11: 禀殿下，前方几辆物资车车轮卡住，翻倒进了泥地，此路地势好似不适合过车。
10: 泥地。走旁边这条路，绕过去。
9: 是
12: 是。

0: 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和师傅身上都有一股火药，你鼻子都快废了。你和师傅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1: 哦，好吗？不问就不问，
0: 是什么理由？
1: 不过我们这到底去哪儿啊？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难道师傅带我们去打妖怪？
0: 转生树枝有反应，去那边才对。
1: 怎么了，
2: 冉冉？哪不舒服吗？
0: 做过的事，倒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3: 可是，
0: 现在居然还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该避而远之的是我才对吧？师傅明白了。
3: 徐冉冉，你站住！从一早就在闹情绪，你到底唱的哪一首？
0: 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睡不着，气不顺，不像师傅满面春风容光焕发的，看来昨天晚上的酒果然很香呢。
3: 秋行，
1: 师傅
3: 他今日为何气性这么大
1: 啊？师傅你问我，您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0: 忘了吧，本就是我不该消想，倒不如把一切都忘了好。这是东宫的晦气，这些车怎么突然坏在这里了？路也是平的，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好像也没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异常。
3: 怎么苏玉到这里来了？既已无事，还杵在这做什么？

古新村，这个村子好安静啊！师傅，我们是要往这里去吗？

啊，是个疯子吧？跑得倒还挺快。

这么久，终于看见人了。哎，几位客官，快请屋里坐吧。来，来，来，来，来，快，屋里坐。 小老儿姓柳，几位有什么需要啊？尽管吩咐就是。

0: 刘老伯，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支行军队伍在附近经过，其中有一位比较文雅华贵的公子？
1: 这倒是没瞧见过啊，不过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我可以帮你们去问问。
0: 我见此处山林茂密，交通也便利，为何这村里这么荒凉，看着没什么人烟啊？
1: 我们村以前确实人不少，热闹得很呐、啊、可这十几年不知为何到处发生地裂，路过附近的人呐、啊、连连失踪。
2: 地裂
1: 啊？
2: 还有这种怪事？
1: 是啊，更奇怪的是那地裂不久后又会自己合上。哎，村民们想去找人，从原来地裂的地方往下挖，从未找到过尸骨。哎，姑娘，你要找的人会不会也遇上这地裂了？
0: 若是这样，于公子只怕危险。
3: 怎么会有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1: 哎，也不知是不是惹怒了山神，村里人都跑光了。
4: 那老人家为何没走
1: 啊？哎，小老儿已经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干脆就留了下来，也好给路过的人呢、啊、提个醒。
3: 老人家您别难过，我们师父法力可高了，肯定能看出来什么问题，到时候帮您解决村内的麻烦。
1: 哎呦，原来几位玄门的仙师啊。哎呀，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呐、啊，仙师请您救救我们村子吧。
4: 老人家贵姓请。老人家放心，在下定会尽全力调查此事。
1: 啊，多谢仙师，多谢仙师。
2: 哎，对了，老伯，啊，村子所剩的几户人家可是有一个疯女人，我们一进村子的时候，她就提着泔水泼我们。
1: 村里没什么疯女人呐、啊，想是天光暗了，你们看错了吧？啊，今儿天也不早了，几位要是不嫌弃，就在我这儿住下，等明天天亮，我就带着你们进山查看。
4: 那就有劳了。
1: 啊，那你们随意，我先去忙了。啊。
4: 自打进了这个村子，心中就总有一股莫名的躁动，越来越强烈。或许正与这村庄的古怪有关。当真是灵泉吗？
0: 这村子甚是古怪，玉公子的车好端端翻倒在半路，真是越想越蹊跷。
2: 这该不会是有害人的怪物躲在地底下吧？
5: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1: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苏明，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嫌疑人了。
0: 对，就是那个丑女人。楚斌刚走她就回到了碧落小站，目前她杀人的嫌疑最大。我准备将喜君画的画贴到夜市上，重金悬赏寻找线索。
1: 先不着急，明早再说吧。
0: 何须明早，今晚就贴，我去夜市上亲手贴。
2: 诸位都来看一看。
3: 走，来来看看。
2: 今追查嫌疑要犯一人，姓名何许人事不详，形貌如图，知其消息或下落者速报公信，有重赏。
4: 有重赏？这谁呀？
3: 怎么样？这是出来呀。
0: 喜君他们一定找好了地方大吃大喝了，走吧。
1: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
3: 怎么撕了呀？
5: 是
1: 啊，散了吧散了吧。
3: 这撕就撕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你干什么？
1: 明早再提。
0: 说出你的理由。
1: 我就是没想好理由，我要是想好了能憋着不说吗？这样咱们先去吃饭，让我好好想想。
6: 怎么样，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
7: 有什么不满意的？云顶最好的酒楼，又是单间儿。罗立凤，你请客吃饭，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可费了不少心，你还不谢过人家？
0: 多谢楚女侠。
6: 卢县尉客气，上座。
0: 有费神医在，我哪敢上座？
7: 别来这套，你请客吃饭当然是你上座。哎，苏明，没让你上座，不高兴了？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7: 卢林峰请客吃饭，应该兴高采烈呀。
1: 我也想兴高采烈，可是这悬案未破，高兴不起来呀。
0: 喜君呢？怎么没来？
6: 早来了，只是要等你先到，他才肯进来。
0: 这是为何？

0: 龙凌风，这身衣服我很喜欢，谢谢你。
1: 喜欢就好，那快来坐吧。
2: 这衣服是卢凌风送的。
0: 是啊，卢凌风不知我尺寸，就直接找人去做，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
3: 哎呀，我只是诧异，为何喜君穿。

0: 按着，肥叔正好，卢县尉，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嗯，好你个樱桃，花里无花呀你。可是，在天衣布店做的。
1: 是啊，裁缝送到家里来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0: 合适送到的，
2: 就刚才，黄昏之际。
0: 罗凌峰，你去天衣布店是昨日黄昏？
2: 是啊。
3: 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我做一年也做不成。别说他了，好裁缝也得二三日呢。
4: 昨日定的，今日就送到家了。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
3: 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或是知晓我先卫身份后，赶工为之。即便赶工，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也就12个时辰。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一宿未睡啊。布店老板死了，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
0: 有违常理，喜君，随我去天衣布店，不是以仙卫的身份查案，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你我二人登门拜谢。
1: 哎，你俩，
0: 老费，我想再去演一次诗，你能协助我吗？啊。
1: 哎，不是，这顿饭还吃不吃了？菜都上完了。
0: 就是，你别着急，这样把它拿回去当宵夜。老费，走。
1: 哎，你这帮我包好啊！
0: 我不是，你让我如何协助啊？今日若验不出死因。 就只能剖尸了。
1: 啊！
0: 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
1: 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呀？
0: 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

0: 县尉，您来了，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
1: 我看这衣服做的还行啊，倒不是大德手艺好，而是小姐天生丽质，把这衣服衬得好看。
2: 你可真会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长乐，夫人给起的，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
3: 衣服做得很好，裴小姐甚是喜欢，此次前来特意感谢裁缝。
0: 县尉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折煞大德了。
3: 不光要谢，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
0: 啊。这不必了吧。
3: 我和裴小姐正在找人看日子，想把喜事给定了，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按照长安的讲究，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怎么，大德，不给本县尉面子吗？
0: 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只是，我当告知夫人，求得允许。
3: 那是自然，你先去，我等你。

0: 是有点像石慧。
1: 我刚才闻起口就闻到了淡淡的石灰味，我以为我闻错了呢。
0: 这个我可以帮你验证。

0: 大德，哎，我敬你。
1: 我不会喝酒，主人说过，喝酒手会抖，就做不成裁缝了。还望陆县尉包涵。哦，
0: 这倒是个不喝酒的好借口啊。
2: 大德，我给你倒点水喝。哎，
0: 说说吧，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
1: 我七岁就在布店打杂，十岁起跟老主人学手艺，可惜愚笨，学得不好，不像主人，短短两年就成了云顶最好的裁缝。
0: 你说的是李云？
1: 对啊，他那个时候也跟着老主人学手艺，就两年，老主人就说超过了自己。当然，凡是来沈氏布店做衣服的客人也都这么说，主人确实是这行里的奇才，我如今也不及他的皮毛。
0: 沈氏布店啊，
1: 天衣布店是老主人去世之后主人接手改的名。
0: 来，你以水代酒，我和裴小姐敬了。啊，
1: 多谢卢县尉，多谢裴小姐。
0: 你不喝酒手也抖，裁缝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
1: 您看我真是不争气，我是个仆人，做梦也没想到能跟大官喝酒，我是不敢相信，故而手抖。您看好了，
0: 坐吧。我看你面带疲惫，昨晚应是没睡觉，一天一夜都在赶制这件衣服吧？
1: 是啊。
0: 为何不是？我去布店时也没说急着要啊。主人突然离世，且死因未明，你不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替夫人分忧吗？例如准备棺椁，操办后事。我不光是官，还是捕贼之官。
2: 你家主人死的蹊跷，要有什么线索可要跟卢县尉说呀。
1: 没线索。
0: 来，我敬你。沈氏布店学艺时与沈平相识的。
1: 是，
0: 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互相爱慕，或是李云主动追求讨好才赢得沈平的芳心。
1: 这怎么说呢？
2: 实话实说。
1: 是我们家小姐，也就是现在的夫人，主动讨好追求主人。
0: 是沈平主动讨好追求李云？
1: 正是。
0: 你确定？
1: 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这件事我还是看得出来的，不然夫人也不会拒绝方炯家的提亲。
0: 方炯曾向沈平提亲？
1: 也许没提，是我记错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吴顺泽在调研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强化改革创新，注重真抓实干，努力走出契合山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我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系列活动，抢抓农时栽秧忙，田间地头宽。

0: 绿庄。6月22日，市委书记吴顺泽赴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调研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市委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坚持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缩差共赴机制建设，强化圈层分类指导，努力走出契合山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共同赋予特色路。
1: 传统村落如何活化振兴，空心村如何盘活闲置资源，群众如何稳岗增收，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云和县桑岭村、景宁县李堡村，胡顺泽来到杭日集市田间地头村民家中，了解村民生活和收入、村集体经济运营及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转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传统村落要坚持保护优先、活态利用，空心村要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引入优质工商资本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乡村运营模式，激活乡村富集的生态禀赋与特色资源，延伸畲药、高山蔬果等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拓宽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渠道，要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固定加流动供给模式，推广邻里互助、加双筷子等暖心服务做法，努力把民生服务保障网织得更密。来到景宁县城赵乡城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顺泽实地查看社区服务、就业创业、居家养老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持续完善乡市承办公共服务功能，优化灵活就业帮扶举措，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特色产业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支撑。胡顺泽深入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浙江友朋工艺品等企业生产一线产品展厅，仔细查看新品研发、订单储备、生产线升级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转型升级路径。他鼓励企业坚持严产供销一体化发展路径，主动顺应市场趋势，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稳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链群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富民化发展方向，以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生产模式革新、产品结构迭代。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企联动，精准落地惠企纾困、产业扶持政策，提振企业发展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医疗均衡、精准帮扶，事关群众切身福祉。在云和县中医医院，胡顺泽详细了解医共体改革落地成效，强调要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推动医疗资源内涵式增长、精细化管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平价、便捷的综合诊疗服务。在云和县社会治理中心，胡顺泽现场观摩云善纾困一体化数字平台运行流程，要求持续夯实民生基础数据库，构建线上平台、线下窗口、网格上门立体帮扶体系，系统归集梳理民生诉求，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胡顺泽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激活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资源禀赋，推动片区联动、资源整合、产业聚合，以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明显成效，抬高全市发展底板，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正值二季度收官、半年攻坚的关键节点，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紧，冲刺节奏不停步，抓实抓细经济运行、产业提质、民生保障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当前正值梅汛期，吴顺泽还前往莲都区高溪水库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水库防汛工作。

0: 地质灾害治理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巡查排查，细化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机制，以万全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与会由蔡访李忠伟参加调研。
1: 6月23日，我县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本次活动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国宣传主题，依托我县特色二胖说毒禁毒品牌，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为全体师生送上生动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启动仪式上，成立由禁毒民警、志愿者、向阳花工作室、教师及社区骨干组成的职技校新二胖禁毒宣传分站，搭建校园常态化禁毒宣讲阵地。随后趣味满满的沉浸式体验环节随即开启，在非遗禁毒漆扇制作区，同学们亲手创作专属禁毒漆扇，将非遗文化与禁毒理念相融，让防毒意识润物无声。药物滥用科普问答环节，禁毒民警围绕止咳水、安神药、违规减肥药滥用危害及新型药品类毒品识别等重点内容科普答疑，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抢答。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开设普法套圈、抽选问答、转盘提问等互动游戏点位，让活动宣传寓教于乐。
2: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其实挺远的，但今天到现场看了仿真模型之后才知道，像笑气这种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从今往后我们一定要远离毒品。
3: 我认为在制作禁毒漆扇还有参与禁毒知识问答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趣的，同时我也认清了像上头电子烟还有笑气这些毒品的常见伪装，今后我也会告诫我的同学远离这些常见的毒品。
1: 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精准禁毒宣教，织密校园防毒防线，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婺西畲族乡水竹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4: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20到30公斤，这个还有节省时间。
1: 水竹洋村地处海拔近1000米的高山区域，

0: 的高山气候，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水稻，是当地特色种粮产业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村民们坚守传统人工插秧模式，虽然耗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了高山零散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栽种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
1: 接下去呢，我们准备就是从各个乡镇上呢线下展开一些现场观摩会，让更多的农户接受从传统的插秧方式转化成现代的一个抛秧育秧模式。
0: 今年以来，沪西畲族乡紧盯农时农事，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整地，规范插秧，全力保障水稻栽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进水稻田间管护工作，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全力护航高山水稻稳产增收。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松青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所有人请保持口腔干燥，忍不住的话快来大平夜市寻找属于夏天的大排档。

0: 真的拒绝不了这一桌美食。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锦水滩镇石浦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阴天为主，厚厚的云层铺满天空，夜里阴云聚拢，迎来阵雨或雷雨。预计未来五天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我县仍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雨势明显，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强。28到29号全县还有一次降水过程，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留意最新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好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地大到暴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局部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秦水滩，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石塘，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重头，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致使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安溪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雾溪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朱村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旁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张家地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
1: 可此案当真离奇，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
2: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1: 义兄是说他们三个都说了谎，
2: 而且有所串通。这只是我的猜测。卢县尉，今日正值寒食，应是那楚斌的忌日，我想开棺验尸。
3: 楚斌乃东都人，客死云亭，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
2: 所以啊，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
3: 我知你所疑，但兹事体大，需皇府县令首肯。我想想，
4: 我的意思是，开棺这种事太容易引起恐慌，尽量。
2: 若县令不允许开棺，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若在云顶，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那百姓会更恐慌吧？
4: 苏先生说的有道理，那卢县尉的意思呢？
3: 楚斌在云顶无亲无故，只要县令准了，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进行。
5: 哎，这倒可以，为了抓获凶手，查实凶案真相，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
2: 如此。多谢县令。
4: 哎，秘密进行，秘密进行。
1: 楚斌已入土10年，开棺验尸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就算查明死因，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0: 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卢凌风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
1: 既让我们协助，又不如实相告，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
2: 那可是楚兵的坟。
3: 根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说之处，应该就是此坟。
2: 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
3: 是啊，我已派人守住安远客栈，不许林贝出门。难不成她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
4: 带着包裹且携长剑，这是要逃离云顶啊！

0: 此墓主人，楚兵之姐，楚家，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你是要认罪吗？
1: 李云死了？怎么可能？我今日才到云顶，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别跟他废话，拿了他再审。

0: 你也不错，李云真是舍得雇了这么多高手，还有县中人做他的帮凶。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来吧！
1: 前途。

0: 姐姐，阿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出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谁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峰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
2: 并非出尔反尔，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可能要耽搁您几日，不如先回安远客栈。

0: 淡吧，食宿皆由现谢出。
1: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2: 交代吧，到底怎么办？
3: 哎呦，各位冷静，听我说呀，各位冷静，稍安勿躁啊！
4: 二位，先别回县县，
5: 怎么回事？
4: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5: 是有人恶意煽动。
4: 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6: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7: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8: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4: 刘县令，县令命令，今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
9: 哎，从人间到志怪，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
5: 此番西行，历经磨难，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
1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
11: 还是楚斌，他的证词无一句可信。
10: 还有就是天衣布店的女主人沈平，女仆长乐亦有嫌疑。一共五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认领一个。
1: 认领后当如何？
11: 恭喜你。

0: 恩师谢过楚小姐。
1: 是林小姐。
0: 好吧，林小姐，你已知我的底细，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闻你杂艺精绝，能模拟已故之人。我想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林小姐能扮楚斌，那一定是了解他并知晓他的过往，对吗？实不相瞒，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林小姐，能把楚斌的故事讲给我听吗？

0: 哎呀，掌柜的，不就是抄药名吗？我来就行了。哎，我李云念过书，你把钱给我不好吗？何须再请人？
1: 请问，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 若不是家道中落，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那药铺生意很不好。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
0: 经过这些事情，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

0: 不再与那沈平来往了，楚斌，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我去桂芳，借贷一些银子，我们一起开个布店，你我一块经营，将来定会有好日子过。
1: 那一天，是楚斌到云顶后最幸福，也是最悲惨的一天。李月为他煮了一碗。
0: 好香啊！喝完，保证你的气色能够恢复过来。多谢郎君。喝了那茶不久，楚斌就觉得头晕，李云的表情就变得邪恶。他对楚斌说：“
2: 头晕了。” 那就睡吧，我给你找了个新房子，一会儿就到。你在那儿可以好好睡觉，一直睡。直到在黑暗中醒来，楚斌才明白李云说的新房子。
0: 竟有此等禽兽！林小姐，再逢楚斌魂魄，请替苏某转达：此禽兽，当诛。苏无名，听说你协助卢凌风捣毁了云顶仙界，破获过很多奇案。我知道你今天来。 不是听我讲故事的，你能说出刚才的话，我也替楚斌谢谢你。我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为过往做个了结，但你用楚家诱我，实在不该。你承认自己便是楚斌了？楚斌已死，世间。
2: 只有林贝。若如此，你就是还没有从10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李云既负了楚斌，又下毒杀人，这种禽兽有什么权利带走楚斌半条性命？林贝就是半个楚斌。 我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便想到了。如今苏明协助云顶县尉探查命案，找寻真凶。你若参与了杀人，不管你叫楚斌还是叫林贝，你都难逃法网。你若没有杀人，即便你就是楚斌，也可以。 正大光明地走出去，开始新的生活，去感受和体味这盛世的繁华。大唐的云顶，是大唐天子的，更是大唐儿女。

0: 姑娘，回去吧。我老太婆没本事杀人，盯着我也没用。
1: 可我杀过人。

0: 吓人！哎呀，你看他们怎么这么胡乱干活，你得管呐！那棺材都吓歪了，这是对亡灵的不敬。
1: 随便吧，赶紧埋啊！下雨了就更麻烦了。
2: 埋完了，你再给我烧点纸。
3: 那不行，死者是你娘子，这纸你得自己烧。
4: 你没看到马上就下雨了吗？那我再多给你点赏钱。
0: 你，哎，
3: 行了，先躲会儿吧，反正正主都走了，等雨停了再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我们烧制这么多年，一个月。行，多听神医的。哎，等会儿烫，晾会儿啊。夫人，是何人对你下药，应该心里有数吧？
1: 有数。爹，哎，爹，我给您送饭来了。哎，
2: 平儿啊，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多带一份，要跟爹的一模一样。那给谁吃啊？
3: 李云，哎。
4: 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见过小姐。
2: 李云，今天的牛肉好吃吗？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就是呀，不好吃。
4: 在下多有得罪，还请小姐见谅。
2: 他永远冷冷的，从不讨好我。可有时，又会突然让我觉得，他早已拿我当做最亲近的人。这个不对。我壮着胆子约他去郊游，他却接连拒绝我三次。我暗中打听才知道，他身边有个女人。
4: 伤心的不得了，眼泪落在汤里，可就不好喝了。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师父准了我明天的假，一起去郊外采集可好？在郊外。
2: 问他是否要娶那个叫楚斌的女子，他竟哭了。什么？他竟不久于人世？是啊，
4: 他曾对我有情，从东都到云顶，我现在怎能忍心扔下他？沈小姐对我一片深情。
2: 李某只能辜负了。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我当即发誓会等他，也就是那个时候，放假来提亲，我断然拒绝。不久，就得到了楚斌的死讯。那之后，李云一直不肯见我，更加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值得等待。 我不思茶饭，甚至不肯讲话，心里只想着，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便去死。

0: 国夫看出我的心思，竟亲自去求亲，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娶我这个可怜的相思女。
1: 好一招欲擒故纵啊！
2: 所以，沈氏布店就变成现在的天衣布店。
0: 是啊。
2: 啊，不烫了，喝吧。
3: 欣赏你的美，他们的话你不必听。
4: 真的，没料
0: 在大家口中，我变成了坏女人。那我就索性坏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
4: 卢县尉，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
3: 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
4: 找过，我见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店。

0: 夫人睡了，你也该陪我睡了。
1: 真没想到，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那年，我还很懵懂。

0: 是我，长乐。
1: 哦，长乐呀、啊，你也不小了，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
0: 不用，多谢主人。
1: 又说不用，又多谢我，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你长得好看，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
0: 我生在官宦人家，因父亲犯了死罪，被打入奴籍，是夫人买下的我。可夫人脾气不好，偶尔打骂，主人却能这样对我，我自是无比感激。主人喜欢泡澡，都是我为他打水，

0: 主人，需要加热水吗？
1: 加。
0: 对不起，主人，烫到您了。
1: 多大点事，跪上了，起来。衣服合身吗？
0: 合身。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你是我的人，衣服合身才是天衣布店的招牌。进来，我再帮你好好量量。

0: 死了，怕夫人知道。可他说，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
1: 你是说，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
0: 不知道算不算毒，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而且睡下就醒不了，一直在做噩梦。

0: 醒来，若不喝汤，就再也无法入睡。主人，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
1: 为什么不要？我喜欢你。
0: 可是夫人，
1: 夫人快死了。

我当夫人的梦，我每夜都等着他召我，可他还是经常出去。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跟着。

0: 云，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杭州娶我呀？
1: 沈平病重，江夫久无人事，我落魄时她嫁给了我，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
2: 田小姐一片深情，李某只能辜负了。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李某亦无悔。
3: 娘，我再也不会逼你了。多久我都等你。我偷听到，那位田小姐是杭州最……从今天起，这种药材每日给夫人多加两片。是。
2: 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要好生伺候。等夫人走了，你就是夫人了。长乐不敢想，你这小女子，福气还在后头呢。
3: 夫人睡得更沉，醒得更晚，身子更弱。我想，再这样下去，我就害死夫人了。所以，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准备和他一起。没有。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是，我是个不要脸的，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这犯律法吗？
4: 林峰，看来你我一样，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
5: 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印证。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摄

0: 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

0: 太难了，
1: 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
2: 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

0: 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红星。
1: 天人，你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2: 奶奶看一下。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麻烦我，马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家庭到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

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宽宽，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认识你的吧？
1: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0: 你再说一次。
1: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0: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1: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2: 去河西多少钱？
3: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2: 晕车。
3: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2: 少废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2: 你到那边去，不开吗？
4: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1: 那个钱我没用，我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0: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1: 好像是云城的。
0: 云城的。
1: 啊。

0: 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
1: 上网记录查了吗？
0: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1: 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0: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2: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3: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
0: 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0: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干的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4: 他特别爱干净，
5: 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
1: 秦总，张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兄弟，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张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4: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4: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5: 谢谢大夫，
4: 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6: 喂，
7: 陶丁啊，我秦川，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8: 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8: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6: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8: 哎，别，哎，陶丁。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6: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8: 好好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5: 爸，医生说你这个病挺危险，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如果出事了怎么办？
8: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啊？
5: 不会，瞎说什么了吧？
8: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5: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

0: 我想给您洗个澡。
1: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0: 不是，我就是想给你洗个澡。快坐一坐一坐，
1: 坐。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0: 我姐挺好的。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

0: 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就可以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